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4006633124。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

人的人生如同行驶的大海中，无可能一路会当一帆风顺。当面对着狂风暴雨的时阵，要如何用什么种心情去面对？这是考验人生的智慧。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李安，伊曾经失业的时阵，连刀煮六年的饭，经过了六年的生活是最苦的。但伊曾经用太太当助教的奖学金来支撑着伊的生活。李太太安尼讲，钱是生活之物，对伊来讲，伊有200块买当过日子，有200万共款嘛是会当过日子。夫妻两个人以淡薄来面对辛苦的岁月，台中安宁病房一碗米汤的故事，曾经我有讲过。男主角的魏爸爸，伊讲过一段话，伊讲日子我那个会当过，请大家将这个爱心帮助其他更加需要的人，一家人的乐观面对困境的勇气令人感动。有一个故事安尼讲，一个中国的禅师甲一个日本的禅师坐船渡过日本大海的时阵，日本禅师安尼讲，伊讲日本的海水是偌尼清澈，使人想起到山中的湖边遐尼美丽的山桂花啊。中国禅师笑笑安尼讲，日本的海水果然是真清真明，可惜这个水如果来当较流一点啊，更加搁较好。日本的禅师听了就感觉真惊奇，讲为什么呢？中国禅师并证讲，清澈的水会当生出山桂花，如果那较流的水吼，会当生出更加美丽的白莲花。法国文学雨果伊安尼讲，上天予人一分困难的时阵，同款嘛会予人一分的智慧力。相信自己有一份坚定力量的人，必定会当冲破重重的难关，找到所属的那匹马。这个故事是予咱一个真大的启示，咱不妨冷静甲想一下。所以有困难重重的人，伊就有能力通去解破，这就是伊的定力啦。感谢你。

古早人有一句俗语咧讲，一个某较好三个天公作，天公作会当保护众生，但伊对人只有好处无歹处。可是为什么伊会讲一个某靠三个天公作呢？娶一个某囝胜过服侍三个佛祖。这句话意思是有较夸张，因为车主是车主，佛祖是佛祖，一个人甲一个神，两者安怎会当去相比呢？不过咱若从现实的角度来讲，这句话有伊真大的道理，因为车主做会到的，佛祖不一定做会到。娶一个某至少有真侪好处。第一，生活有伴，人是感情的动物，需要共伴。任何同伴或者朋友都无可能甲咱永久住做伙，但车主就无同哦，伊会当含咱日夜做伴，甚至陪咱到老啊，也可以分享快乐、担忧、忧愁，这都唔是任何朋友做会到的。第二，生活有人照顾。当然娶某不是在娶佣人，基本上夫妻要互相照顾，但很多生活上的细节不是男人的专长，亲像洗衫裤、煮饭、煮菜或者拼出来，女性比较较小心，男人当然可以享受更加舒服和健康。第三，享受天伦之乐，人说五子登科，其中的二子就是妻子和孩子，一家人共同快乐绝不是单身汉可以去体会到的，尤其是吃到老的时候哪可以有吃啊，这更加添了很多人生的快乐。如果哪没母子，哪可以拥有吃呢？假如说娶到一个又聪明又够贤惠的妻子，那么那种好更无法可以用几句话就说得尽。其实呢，这句话就是以前的老祖先劝人讲哦，唔当单身汉来过日，爱来娶某靠一个伴。虽然单身汉有单身汉的好处，但有一挂快乐却唔是单身汉会当享受会到的。所以俗语咧讲，娶一个某靠三天工作，这并非绝对一个某靠三天工作。但是呢，以一个比例来讲，你对佛祖要拜。就是要有诚心，有诚心才有灵验。换一句话讲，你对家己的某子，你嘛是得要有好，要有真心，要有诚意，所以才能扮演出好妻子的角色。这也就是讲，娶一个某靠三天公作的意思，就是讲互相要有诚实、真心的斗阵啦。感谢你。

0: 跟侬范大夫讲吼。
1: 我无大夫啊，我就是啊。
0: 你就是哈、
1: 啊。是
0: 啊。啊，我拢三顿食，我食的迄目无眼丸吼，拢目睭拢足光的吼，啊，拢有看看通床单的。
1: 恭喜啊，恭喜！
0: 我足爱听这个吼。啊，拢在听着拢啊，大家拢在甲侬做见证啊！我讲我再拢无法度通跟范大夫做见证啊！
1: 好啊，你先讲啊，我该录音个。
0: 我黄丹云丽，
1: 黄丹云丽，
0: 关马公司蔡恒丽桂林。
1: 哦，安尼我知影，安尼使。
0: 嘿，
1: 啊，你过去拢食了听话，食了有差无？
0: 有，拢即阵的拢唔免夹鬼啊！我若要错去，拢落夹鬼吼。
1: 我做唔免夹鬼啊！
0: 啊，即马。

0: 唔免行过啊，是这骨头啊，那这风这天气的变化吼、哦。
1: 嗯。
0: 哦，这大板棍酸干的拢就要落去。
1: 哎、
0: 我是需要讲有婆教我行来，这天气变化的听，我拢得答。
1: 谢谢啊。
0: 哦哦哦。
1: 好，感谢，感谢，感谢。
2: 本性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真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也少，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输寒湿气来侵入门管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瓦是气骨节之风，白芷是气肝明之风，桂枝、威灵仙是气肩胛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铁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通常人家讲，这个人病入膏肓，就是已经无药可救了。所以病入膏肓，就是指讲这个人病真难得医好。这个文句是出自春秋时代，晋景公伊曾经患了胆病，聘请了国内名医，也未当下治伊的病势。最后只好就派人到晋国去请名医阮先生。诶，即间暗时病当，晋景公做了一个梦。梦见讲，伊体内有咧作怪，属于病当的两个小鬼。一个小鬼就讲，听讲伊已经派人去请名医了。迄个人医术真精堪，若无设法甲避开，肯定咱是在劫难道。另外一个小鬼就讲，唔免烦恼，人的身上有一个所在叫做膏肓，就是敏感的中心的上下，秘密的所在未去发觉到。讲完了后，就选入去啊。经过几天了后，名医阮先生被请来正经病情了后讲，我无能为力啊，病已经进入膏肓之处，药力达未到，针灸嘛无。

我当然治疗，无偌久，郑敬公就安尼去世了。边有国王，这个生意就是安尼来啦。现在边有国王，唔也是只讲身体病重，那一个人的思想观念极多偏差，或者过多忧郁，一点啊都无听人苛劝，咱就会讲伊是边有国王啊。阻止的，就是伊的心理，甲伊的精神生重病，所以讲这边有国王啦、啊。感谢各位。

咱的囡仔如果去遇到烦恼，往我唔知影要如何处理，不妨咱就该讲一寡烦恼的原始由来，甲对治的方法。烦恼是佛家语，根据唯识论内底所讲的，烦就指讲困扰，啊，就是又遮又乱的意思；恼就是指讲乱意，指气愤、愤怒而言。每当代志无顺利，心情自然就无好，导致身心缭乱，故名叫做烦恼。烦恼的一切能污染、扰乱咱身心的精神作用，佛法以84000法术形容烦恼之多。当然，论烦恼的根本，就是以贪嗔痴三种的迷惑自性的魔障。一般人之所以会产生烦恼，其实是向外伫咧追求，迷惑以物欲所致。譬如对自己所喜爱，就想要甲占有，就是贪心啊。不顺着家己的意思的，就产生排斥，就是嗔怒啊。由于凡事专凭着家己的好甲歹，顺者就欢喜，逆者就气怒，这就是无耻啊。因此贪嗔痴伫咧作怪。所以呢，三性散漫、怀疑、诞生、嫉妒、执着、烦闷等等的情绪，也就是所谓的烦恼。因此呢，佛家咧教人修行，就是先明白烦恼的根源，然后再当转迷的成果，开发佛性，找到自我啦。感谢你。

在古早时阵，中国人真爱女人一双尖小，那像无骨的单纯金莲。单纯金莲在一般社会大众，以白小卡叫做财富、权势以及阶级地位的象征啊。所以要娶妻的时阵，最重要的就是打听女方是不是拥有一双白卡的小卡。古代时代被选进将来的女主，必须要心怀绝技，人格神武，才容易受到君王的宠爱。传说中南唐的李后主，伊的才情高雅，所以呢要博得伊宠爱也无容易啊。当时就是容貌真好的宫女叫做妖娘，为博得李后主的注意，忽然间想一个办法，用布条将双脚甲捆绑起来，由于双脚停止成长，特别娇小，重心无稳，所以行到路来，脚算安摇一摇一个，姿势未歹。有一天在李后主的面头前表演舞蹈的时阵，众多的宫女当中，属于妖娘特别突出，也因此引起了李后主的注意。从此了后，大家纷纷来学这个步数，白卡的空气就随宫廷传到民间。三寸金莲在当今成为历史的名词。古代女性为了取悦男人，所忍受的就是一生的苦痛，是非当今的人所以当体会的出来。所以三寸金莲白卡的由来，就是在这开始的啦。感谢你。

0: 欢迎我潘大夫。
1: 有。
0: 你好。
1: 我来讲哈，我希望哈，啊有吃你一罐迄落安心丸，家己希望那好去啊。
0: 希望好去啊你？
1: 嘿，好去啊。
0: 哦，你是心脏无力的啦。
1: 那你是心脏无力啊？
0: 心脏无力在引起头壳虚狂啦。
1: 安尼吼。那睏差几点钟啊？精神哦，还得睏未起。
0: 诶，吃安心丸继续来吃就好啊。脑退化哦，较无记忆哦，安心丸吃嘛好。
1: 哎呀，
0: 你阿做黄青海哦。
1: 有蛮食啊食。
0: 你住伫宜兰嘛？
1: 有啊。
0: 多谢你卡在娱乐呢。
1: 阿弟啊。
0: 哦，阿你安心丸吃了未歹，继续吃。
1: 安心丸，
0: 好吧。
1: 好，
0: 谢谢啊。谢谢。
2: 哦，你的药啊，足好用的呢。
0: 吃什么药足好用？
2: 哦，足好用的，我吃两罐啊，天王丸哦。
0: 哦，天王丸呢？
2: 啊，搁肝胆丸哦。
0: 吃天王个肝胆丸。
2: 肝胆丸哦。
0: 嘿。
2: 啊，足好用的，本来这走路拢用拖的了。
0: 哦，今日用拖用车啦。
2: 嘿，用车倒脚的脚头乌公替我上个观察点，吃你的天王丸，吃一个是哪，即卖会行啦。
0: 吃几罐啊？
2: 昨搁灌一罐，昨下昨昨日啊搁灌一罐，到第三罐啦。
0: 好安尼哦。
2: 吓啊，会惊啦。
0: 咁你吃两罐就差足济啦。
2: 系啦，啊，这个搁报中华的朋友去灌吼，都去红星灌的啦。
0: 好，你住对。
2: 我住中华啦。
0: 中华关呢？
2: 你要不加？中加唔加来？
0: 中华区啊，什么路？
2: 天祥路啦。
0: 天祥路。
2: 对啦。
0: 好安尼，啊你什么大名？
2: 我黄秀芳啦，
0: 黄秀芳啦，
2: 你得要打几下胃药啊，
0: 好，
2: 肝胆丸来，
0: 你肝胆食了好不？
2: 好啦，啊食了治疗后，我拢家己去红星肝啦。
0: 冇紧嘞，冇紧，赶快，卖买唔得得啊。
2: 哎呀，别，
0: 对，好，感谢你，谢谢。
3: 心脏是上位全身的主动力，心脏若无力，力头就袂把握，人就无元气，小爬一下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脚手啊皮皮喘。中药的咸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多。喝了吃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多，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强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顺立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种失眠症，爱食潘。

大夫挂单完，胃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挂，放尿会泄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挂单完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挂单完。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伊就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吃多一项，唔知止疼房，全省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633-1241

读书做官这件事，是咧封建社会名正言顺的仕途之路，所以不少的父母望子成龙，不望囡仔将来做官要做英宗。但更加这家庭，也是以教导囡仔如何做人为首要的行为。明朝兵部员外郎杨克性，就是一个念念不忘教育囡仔做好人的天良忠者。杨克性在嘉靖26年进了进士，为官中德，积恶如仇。当时外敌侵犯，大将军修鸾投身吴国，以上书检举，结果被边官勒级。修鸾失败了后，他重用伊为兵部武选员外郎，后来又发现了严嵩的专权，乱雕工，行不义，就检举严嵩十罪五奸，结果被权哥世代奸臣严嵩拍入监牢。伊知影讲这摆必死无疑，因此呢，甲两个细仔写了遗训：第一，爱奋发立志，做一个善良有德的人，再受人敬重；第二，爱读书明理，看到书中有一挂好事，就是爱甲家己安尼讲，将来一定爱照安尼做，心地光明正大，就是天下第一等的好人。第三，爱选择好友，敬君子，观小人，结益友，说生实，无上老成忠厚，肯读书、肯学习的好人，咱就甲伊简单相照。人日必信，逐日甲伊相处，咱自然也变成好人。正气用力杨克性教导囡仔做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将立志讲到读书，将固本讲到选友，是何等用心良苦啊！杨克性终于被严嵩所杀，临行的驾场时阵，伊就写了一个气壮山河的诗句啊。好气翻太虚，丹心照千古，平生未报恩，留得忠魂报。伊个囡仔杨应伟甲杨应奇谨遵父教，严持公义，正道不为生死，就甲严嵩在感动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严嵩一个夸大了后，杨克性则得以兵犯交涉了。感谢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先来听江阿文的准定的奥利桑

但伊拢唱诶，行船人诶愿望。这日本诶船，因号诶名拢是叫做某某丸，亲像伫日本时代为台湾国人开去日本科比诶船，科比都是神户。有蓬莱丸、福山丸，也有大和丸甲朝日丸，为日本下关市。西摩洛斯基是开去韩国釜山的联络船，是。

幸福丸，也有昌德丸。洪来讲的是台湾，扶桑是古早日本的称呼，台湖是古早日本的国名，朝日就是旭日，拄啊要出来太阳，这是日本看作上神圣之物。景福宫的就是韩国京城的王宫景福宫，韩国的首都后来是称作汉城，现在已经改名叫做首尔。昌德丸的昌德是京城的另外一座王宫，叫做昌德宫。在当时一般的台湾人对那尊的名都感觉很奇怪，为什么要叫某某丸？虽然是在台湾的日本人往往也不知道为何准就要叫做丸。其实这丸本来是查甫的贵族，因细汉时阵的名，日本平安时代以后，这平安时代差不多是在咱的中国宋朝，贵族也有武术的后生，因细汉的时阵的名，拢会叫做某某丸，参像牛肉丸、鬼肉丸，也有茶茶丸。另外，某某丸听讲是准神的名，日本起大船来行中国海。是为奈良的时阵开始，奈良差不多是咱中国的隋朝甲东朝的时阵，因为派官员去中国，只是当时行船的技术并不是真好，这船在官员吼过海，往往就爱冒着性命的危险。第古早任何的民族，因拢相信船有船神，日本人当然嘛信用船神，为着祈祷当在海上会当安全。所以这官船吼，拢会和雕钉来署名，叫做某某丸，并且真隆重来祭拜。当时雕钉嘛，可以官位，参像正一位、从一位这款的。因此，今卖日本人马尾团将船的名和做某某丸，都、就是古早祭拜尊神所留落来的习俗。在古早中国人嘛，相信船有尊神，而且是女神。第五月做时阵，个人准比赛，因所用的零准，第一前准备一定爱画一道乌色的圆形的，称作准音。以前的人是认为，女音有增强的驱邪的功能，该画的准备是为着要把水鬼赶走，来祈求行船的安全。

谁人叫你爱着行船人，这是罗时丰、张秀清合唱的歌。公司叫真好的油，100%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几大趟入来，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漆真经真好，拢食掉的，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素，这是好的胆固醇。加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浸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6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的话，请卡凯利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爱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元，赶快咱来对嘛是能管起的雷阿珍，要上雷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如果有肩胛头颔骨啦，定定爱酸痛，也个有脚头骨退化、脚脚痛啦、腰啦，拢不舒服，这有这问题，咱拢会想讲这是自然的现象，因为年纪大啊。但是医生就会讲，那是定定安尼痛，并不是单纯的脑化的问题，是身体给咱警告。

如果长期无去该注意，不但会影响咱活动的能力、甲生活的品质，嘛有可能会造成失眠、焦虑、情绪无好这问题。进一步，就会感觉愈痛愈唔敢振动，愈无要振动，就愈退化，这种恶性的循环。亚洲大学神经医学中心的副院长伊就会讲，临床因有袂少的患者，因为惊手术，就习惯来吃止痛药啊，或者是认为痛是脑化，一定爱经过过程，就安尼来延误治疗，结果乎关节退化，肌肉力落降，甲慢性发炎持续来恶化。所以咱也感觉都也痛，阿妈已经痛真久啊。第一个原则都是必须爱心找出伊的病因是在哪里，提醒大家。那是疼痛持续几礼拜以上，已经影响到作息、睡眠，也是日常的生活，就应该较早去病院的就医做评估，唔好想讲是脑化现象，提供朋友做参考咯。

即卖真侪朋友因为生活形态关系，再加上饮食方面无去注意，或代谢无好，百病为顺。有的朋友甚至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该想看卖，在这个内底是不是真艰苦、未轻松？咱的诺丽酵素应该来做参考，完全是诺丽果落去萃取的。这是高活性的诺丽果，活性非常的高，而且天然酵素的技术嘛是有申请专利的。分子更加水，更加好吸收。那每天睡醒空白来吃两粒诺丽酵素，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帮助排便。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在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另外公司将有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B 群以主要的功效就是将咱每天所吃的食物内底碳水化合物，也够脂肪加蛋白质，转化做能量，和咱维持精神旺盛，并且促进皮肤，也够神经系统、甲消化系统的健康，对咱的新陈代谢真重要。所以基本上每一个人拢需要维生素 B 群。但是有一些朋友就要多注意 B 群的摄取，像上班族啊，工作压力大，常常熬夜，三顿常常吃外口，饮食不均衡，也有吃素食的朋友，到有会中辈时段，建议另外来补充维生素 B 群。公司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除了基本的八种维生素之外，也有八种咱身体所需要的矿物质，咱这是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就应该维持几天好精神、好气色。一罐是480元，若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若人有真侪蔬菜水果，有丰富的维生素、甲矿物质以及纤维，这拢有帮助降低血压、甲维持心脏健康，并且嘛应该补充水分。平常时来食无同款种类的水果，应该得到真侪种的抗氧化剂，为咱的健康加分。甲朋友分享对心脏健康有好处的若人的蔬菜水果。参像桃啊，桃啊是热人里底营养上丰富的水果之一，又食有维生素 C、有纤维、甲贝塔胡萝卜素，加营养素会用降低血压、改善胆固醇，并且降低患着心脏病的风险。贝塔胡萝卜素在咱人体里底转做维生素 A 了后，用来提供额外保护心脏的功能。第二种就是塔玛豆，塔玛豆有食有维生素 C 加叶酸，这有帮助降低甲心脏病风险。相关的同伴胱氨酸也较多。第三项就是蓝莓，蓝莓有花青素，有抗氧化剂。有研究定期来食蓝莓，会用降低胆固醇的浓度，丰富的纤维。嘛有帮助控制胆固醇，维持咱身体健康。再来就是杏桃，杏桃有抗氧化剂，有纤维，甲保护心脏的化合物的水果。其中伊所含的果胶，会用帮助排便，而且丰富的维生素 A 甲维生素 B， 也个维生素 C， 以及多酚类化合物类胡萝卜素，这拢有帮助血管的健康。再来就是西瓜，西瓜伊有大量的水分，伊有食毛纤维，也有茄红素以及瓜氨酸，有帮助降低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以及改善关节硬硬。也有一种叫做角瓜，角瓜伊有食，这是控制血压、降低中风甲心脏病风险的真关键的矿物质。另外，角瓜嘛，维生素 C 加纤维，有帮助消化加清毒血液内底胆固醇。另外，草莓嘛未歹。第二孔里一年有一项研究发现，如果咱每天来吃 2.5 分的草莓，有可能会来改善咱心脏代谢的风险，加胰岛素的阻抗。草莓有抗氧化剂，也有维生素 C， 这拢会来消毒对心脏有害的自由基。

上文陈彦琼的名利有天涯，恭喜姐毛细细话，陈琼芝麻和枣糕，碗气疼熬疼，朋友来也是出门去拜访朋友，这拢是真好的礼物。陈琼咱的芝麻和枣糕，内底欧姆阿胖赞哦，除了欧姆阿之外，也够合桃、蔓越莓、红枣、麦芽糕、马龟，另外也够掺一束啊红露酒。拢是真材实料，不但食会到，嘛看会到。一包是300块，有13片，每一片拢是单独的包装，真卫生，早出门嘛真方便。另外，元气糖用个食卡，嘛用个食补，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拢是中药，有八滴，也阁有冬心，也阁有麦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每一粒元气糖拢是单独的包装，早出门真方便，真卫生。也够熬糖，高瓦性的诺丽酵素、软喉糖，兴奋度了诺丽酵素，也够起杯薄荷，随时提出来感，新丁即卡。另外买应该补充着诺丽果的营养，这一包有30粒，今麦一包是130块，还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买有水奶糕。除了有水来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块。吃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放在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吃较薄，还是要吃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1-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我无许多事的，往南路萨卡巴女性的酒馆。感谢朋友今仔日的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拢欢迎随时来卡服务电话：230700611、230700611、2307-061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0969-6969。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平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育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尊了横。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来来来，哦哦，咱的兄弟朋友，所有听众朋友，哦，咱这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各位来来来，就是讲哦，这两天啦，电视新闻拢在播了，唔知吼，你有看到无？嘿，油啦，油啦，有地干的啦，有十八款啦，地干的沙拉油啦，十八款哦。朋友，要打你这两天电视新闻有看到无？啊，有啦，看到，我就是吃这种沙拉油啦，啊，那边喏。一当提啊，一当提啊，我已经开啊呢，开啊嘛是当提啊，哦啊提发票啊，去你买所在伊来提啊，哦啊我无发票呢，赶快会使提啦，无发票咪使提啦吼、哦，十八块那个地甘的沙拉油啦，哦等下咱再来讲哦，多几斤啦，啊多几款啦，哎呦，早就知啊，讲叫你都唔好用沙拉油。你要哪会知啦？要哪会知啦？吼！啊，今即马知啊啦！吼！甲朋友一个报告，啊，等你再来讲吼，多十八款有地噶的这个沙拉油啦，沙拉油啦！吼！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这部秀清吼，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迄几落十年前，迄阵油吼无讲足侪种时阵咯，然后迄阵嘛是用沙拉油，用沙拉油。尾下大家知影来讲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啊，所以即下市面上油真的是很多种啦。啊，毋过嘛是有人吼，啊，都用这个吼，这个地感的沙拉。咱本来知地感嘛，无唔对啦，知地感那有可能去改买这个沙拉油。即下就是讲有发现出来啦吼。感谢朋友，等下咱再来讲起。来听这首歌曲《四季风》，感谢朋友收听，好，收听，感谢大家，感恩，什么呢？安祖西。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咱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亲情五十啦。国语华语对应，我们都拢知啦。亲情五十，国语就是讲吼亲朋好友啦，哇，对，吼亲朋好友啦，吼。伊按哪讲吼，跟他讲亲情，讲亲情做亲情有共无？哦，等下咱就叨叨吼来讲起，啊，你就叨叨啊听，注意咱这吼，亲情五十吼，亲朋好友啦。这个吼亲情五十吼，这个十原本啊，原本唔是吼。七八九十个十呢，原本是吼足十个十，吼杂七杂八，吼五花十色这个十，本来是五十，吼五花十色，吼形容吼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啦，吼亲情五十，吼啊，所以咱即马讲吼，因为讲了煞噪音去，吼本来足十个十，啊煞讲亲情五十五十。

哈，啊，变成就是五十啊。啊，其实咱来讲，迄个无噪音听起嘛是拢亲切五十啊。主要就是讲那字面上吼，即、這个五十哈，迄、那个杂就是很杂，哦，五花杂色迄个杂，哦，啊，搁一个讲吼，亲切五十啦。哦，这嘛是拢吼讲了噪音去啊，所以咱家拢习惯来讲亲切五十，亲切五十。三色人讲五色话，哦，这个三加五，哦，嘛是形容足济足济一个意思。所以俗语就伫讲吼，亲戚五十，朋友六十，哦，亲戚五十，朋友六十，哦。咱伫讲亲戚，讲亲戚甲做亲戚，亲戚吼，你讲亲戚做亲戚，就是媒人婆啊，吼，来去安尼吼，讲亲戚啦，哦，做亲戚。哦，那那公亲家是查甫这边啦，哦，查甫这边去女方，哦，女方这边吼、哦、来提亲啦，来提亲，那来讲来去吼公亲家，做亲家呢，哦，做亲家替人吼、哦、去迄、那个算哪讲吼做媒人啦，哦，去提亲啦，哦，去提亲啦，吼、哦，我要来去吼帮阮外甥啊吼做一下亲家啦，要来去查甫囡仔因。这边啦，要来去讲亲戚啦。哎呦，咱这亲戚五十啊，啊，你听有无？有啦，那会听无？这些足普遍的台语，那会听无？吼，亲戚五十。

红亲母亲吼，唔通喺放喺老公婆啊，点啊伫爬车恁啦吼。咱这大兄大姐，大家拢有感悟啦，拢有感悟，身体过好啦，卡袂讲真正吼，有人吼，甲恁放咧点啊咧咧爬车恁啦吼，福州的歌曲趣味啦吼。啊，当然咱都咧讲吼油啦，吼有即个地感的油啦，咱国内逼出了吼重大即个事案，吼这种安全的事件。中年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啦，大豆沙拉油啦，自主来验出吼一级的这个致癌的物件，拢超过标准。目前吼已经拢落架啊啦，鸡也未使阁摆在这三种啦，泰山啦、福寿啦、福茂啦，吼泰山、福寿、福茂这三大吼这个厂商这物件，总共18品项啦。总计吼回收超过吼1300公吨，这个毒的油。像讲吼，我小甲咱朋友讲者，啊，你这只鸡干嘛小听者？吼，虽然咱来讲，咱也无啊，这无咧用这个大豆沙拉油啊。吼，咱嘛是知影者。吼，福寿的啦，伊个大豆沙拉油啦，啊，佮一种甚物健味的芳油啦。吼，啊，福茂是这个吼，叫做一口的大豆的沙拉油啦。啊，佮吼益康啦，吼。益康这烹调油啦，好啊。另外哈，这个泰山的哦，泰山的较济呢，泰山的沙拉油啦，哈，看那大细管的啦，或者沙拉油就对啦，泰山的啦，哈。啊，佮一种哈，好里呀，好里调和油啦，哈，好里调和油，啊，佮有什么好里诶，对，调和和油对，哈喽，大管细管东西就对泰山的啦，哦，啊，佮伊一种甚物土豆味的啦，哈。土豆吼，花生风味迄个调和油啦，吼，啊，佮一种金酥啦，金酥耐炸油的啦，吼，迄汤啊，吼，啊，佮一种吼，什么环保剃汤的沙拉油啦，就拢泰山的啦，吼，啊，佮一种精选的这个吼蔬菜油啦，吼，啊，佮欧式的这个果实健康调和油，哦，泰山的不加济，不加济啦，吼。哦，咱伫讲即间中联油进诶成立伫即个1995年啦，所以当期吼拢专门伫生产即个吼黄豆油啦、黄豆粉啦吼，等等遮相关诶产品啦。结果即边吼，迄个源头吼就是大江诶工厂吼，啊，即个风扇失修啦，啊，所以针对到即件吼严重品质过油诶事件吼，啊，阿达吼有啦，有通报啊啦，已经通报，咱拄啊啦已经甲朋友讲啊啦吼，即几项吼，即个福寿啦、福茂啦、泰山啦，吼，即有问题啦，有问题。阿达，你若讲有去买到遮吼，一旦退啦，啊，不过已经开啊呢，开啊嘛无要紧啦，你有发票啊，摕去看你倒位啊买啊，吼，一旦凭着你买即张啊发票啊，吼，就讲电子发票啦，吼，拢会当办理退款啦。啊！你若讲我提供这个发票，啊，我发票唔知钱要倒位去啊，吼，啊，同款啦，吼，啊，买单讲吼，看倒一间迄有问题，一间吼也派安排专人啦，主动甲你联络啦，吼，会甲你进行吼，到互相回收啦，还是讲互相吼退回这个作业啦，吼，甲朋友一个报告，见了你去领导顺顺看看你是用什么油，好，你家在我无用车油啦。讲正经，几落十年前啦，几落十年前，迄阵油吼无讲真普。

普遍的是哈，大部分啦，真正大部分拢用这个哈，这个那个大豆沙拉油啦。啊，不过现在大家渐渐知影讲吼，还是用一个较好的油，对不哈？对不哈？对啊！哈，感谢这报告，感谢你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小姐，别惊。

免惊小姐，诶，是小姐免惊啊，免惊小姐，讲个好水哦，小姐免惊啦，吼，啊，那讲免惊小姐，诶，小姐吼未讲安怎啦？五八这首吼，小姐免惊啦，吼，啊，他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公规介绍啦，吼，你出门有麻烦人无？今麦咱的好朋友，特工你听咱的节目，和咱这大兄大姐，哦，今麦出门人少一个吼，咱那么对人一丢。因为咱洗洗啊啦吼，然后爸母啊，咱出来佚佗啦，吼来去游览啦，出国啦，拢那么对人会丢。即马连吼，咱的安孙那个阿公阿妈，我们去公园走走，我们去公园运动，去打球。惊惊阿公朝你来去，阿妈跟你来去，对不对？无你看你过去啦，跟他讲出一个门啦，爱麻烦人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是不是足假啦嘞？啊，哭啦啊！那么是安尼吼，真假啦啦！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啊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咧客客，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咱家的好朋友啊，唔好佮拖啦，唔好佮坑啊啦，唔好佮点啊看，唔好佮点啊佮等啊啦。哦，有个人个正常讲啊，都看会家己个好无？哦，所以朋友，哦，秀清关心大家啦。咱就讲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鲁三明，真侪咱的朋友啦吼，对咱这款产品，给咱咱的足恶劣，主要呢，

咱内面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个成分剂量就是拢有针对着。所以我们讲，咱这好朋友哦，有注文咱这款葡萄糖胺，有会讲吼，家己去感受，渐渐有感觉安尼，有差呢，安尼就对啊。所以就有信心的。第二关，更加好咱的朋友跟咱学路啦。出门行东往西八关路街，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当然，咱你讲吼，第二关有诶就感觉啊，啊，有诶是甲第三关，即落再看你家己的情形，你共扛偌久啊，你共拖偌久啊，对不？所以朋友，你即马有听到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来平下一个保养。感谢朋友信来跟咱接管，也嘛跟咱小辈介绍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八关路街，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足自由自在啦。啊，另外咱这大兄大姐啊，你暑假阁嫁落去家，你知影无？咱有会啊啦，咱有会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输钙。啊，你平时早唔食一粒，补充钙质，有法多吸收呢，好吸收哦。咱这胶囊的液体钙，主要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好、哦、啊，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能够未婚，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所以咱好朋友有要注文，看你要滴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要注文输钙。好、哦，还是讲进一步询问，修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交代吩咐。啊，注文三面的东西，咱的朋友讲啊，这个好糖啦。啊，虽然讲那一包130块。嘛是好食啦，嘛是好食，注文交几落包啦。有当时感一下吼，润喉、生津止渴，话讲一个济啊，感一下喉糖，玫瑰条坑一粒，底下坑一盘呀，想要感都有。酵素软喉糖，啊个芝麻和枣糕、元气糖，这脆甲米啦，1包300块。啊，水来要高啦，水梨膏一罐400块，这拢平下一个保养。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嫁唔到人啦，哦，咁会挂起。啊，那修清简单吼，过来个朋友做一下咱的产品工具介绍啦。像讲咱即啊，即个益生菌啦，咱的朋友吼弄啊登记哦，登记啊弄啲补充即个好菌，安尼就丢啊。唔来咱啲补充，出来面底空一把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来食。咱这是粉的，粉的吼，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是好的菌的。好的菌，咱的好菌多，坏菌就少啊。我们叫讲咱吼，每一个朋友啊，在讲吼补充好菌，咱的益生菌，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啦，哦，排便顺畅。这一盒里面都有三十包，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啦。好，哦，咱的益生菌，也这毛 B 群哦。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锭，这一罐48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啊，有大豆卵磷脂、诺丽酵素胶囊，也咱毛鱼油啊。好，哦，这罐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等等，在 Omega 3多元不饱和肌红素的成分。好，哦，啊，咱毛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要注文三品，好，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七金人都会吹。

市井人多为吹啦吼。啊，当秀清伫巩固介绍，咱多伫讲吼，即、這个葡萄糖胺啦。哦，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有无吼？啊，感觉咧咳咳是毋是？哦，咱就讲葡萄糖胺，就在咱朋友哦，甲咱额露称赞，啊，愈食愈有信心。当然的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今麦咧出门啊，咱爱来去倒里，行来倒位。今麦囡仔吼，拢开始咧哇放暑假啦，咱安孙的啦，安孙的讲阿公阿妈，叫咱要出去，惊惊惊，阿公朝你来去来去，看要倒位对不对？吼，啊，是讲咱的时势啊啦，安排讲吼，也规家口啊，大家来去啊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嘛对人会着，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啦，你啊量早算了着，食了着，好、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了三米，哈、哦，轻轻松松啦，哈、哦，啊，家当往西闭关落去，我你啊自由自在，安尼是咪足好诶？哈、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了三米，啊，你暑假还搁加落去食呢？哎，欠一个骨本啦，咱有会啊啦，哈、哦、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内面底都是有高单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真正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咱有血啊啦，有血啊，真正爱欠骨本，爱捞一条。哦，咱的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心甘情愿啦哈。秀清感谢朋友，我这部那底下听，我做一个广告啦。啊，那有要注文啦，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电话哦，2305-6924，感谢感恩，什么呢？按住说，咱这款水梨糕，水梨阿糕，咱的朋友哦，你过去家己那是办好，用个水梨阿坑个电锅炖吼，是不是真麻烦、真搞工啦？而且慢面啦，咱这款水梨糕哦，里面底呢哦，足侪水梨啊哈，主要就是水梨啊。啊，个有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有十种哦。啊，另外小火慢慢慢慢熬煮，迄种细泡会温暖啊，落去控，控好了剩一丝啊尔，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哦，你若讲贵起捌安尼哦，即种啊，放个电锅炖，即卖唔免啊，咱即罐水梨膏啊，哦，一罐400块，啊，这个食饭呢，你卡一汤匙啊。哦，看要套一下这个吼，啊，拿轮那小的滚水啦，啊，冷的啊，拢可以啊。啊，要掺偌济水，要啉高啉无在咱，还是讲吼，咱个卡一汤匙啊，会直接吼来滴干，啊，做一个保养拢可以啦。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咱的水梨膏一罐400块，而且脆甜面啊，像讲喉糖啊，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吼。啊，有当下胃啦，讲一个济，哦，感觉喉糖。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里面底有30粒，这种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啦，免几粒啊，想要感觉就有啊。啊，个脆甜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种一包3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阿嬷是为你好呢，莫食咸啦，为着身体失常啦吼，食重咸掉啦吼。啊，像阿嬷呢，小呢吼，安尼小卡正正一类啦，咱有会啊，真正食物件饮食啦吼。啊，莫安尼重咸重口味啦，爱改起来啦，爱改啦吼。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好，秀清底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哈。电话有哪卡无？2305-6924，2305-6924。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补贴每。

0: 阿基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1: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搁较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0: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这首礼拜日的晚酒啦，哈、哦，你来去远足，以前那个佚佗，人讲远足，就那个无咧讲远足，那个来去吼游览啦，哈、哦，出国啦，吼、哦，足气啊，伊弄法多出国，去啥会？那么对人来去啊，那么出国，咱点咱讲。

嗯啊，对不对哈？卖受比拼啦，迄人都最爱比，你知无？你无听人爹讲哦，人比人气死人的，人比人气死人，卖比啦。啊，不过偏偏都是有人哦，真爱个甲别人来比啦，安尼比东比西，比七啊，比三回哈，安尼别看比上较老啦哈，啊啦上较水啦，啊上个什么读到位比学历啦，啊那比钱啦。啊，比来比去啦，哈、哦！结果你看嘛，咱拢感觉讲咱拢无好，卖安尼啦，卖啊讲吼，长他人威风啦，灭咱家己的这个志气啦，卖比啦，咱人吼、哦、来活出咱家己啦，做咱家己啦，咱来尊重别人啊，吼卖该比啊，咱做咱家己呀、啊，啊偏偏就足济人啦，足济人拢为别人来挖啦，哦、啊有人讲吼，啊以后啊。哈、哦，那讲伊好哦，哦，规工啊痛噶呢，一痛噶不得了。那讲伊好就欢喜啦。啊，那有人讲讲伊小可咧歹呀，讲者无好的话啦，还是安怎吼？规工是臭噶呢，心情歹噶，饭拢食袂落去，好咪苦呢？你伤咱家己呀、啊，伊安尼咧讲，啊，该有啥物地带，该有啥物关系？所以咱来活出咱家己啦。哈、哦，人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吼、哦，世界上吼、哦。你看，你看，咱有倒手啊，倒手一个什么写字啦、食物件啦、算啦啥，拢用倒手，用正手啦，倒手嘛是有啦。咱讲吼，右撇子、左撇子，某人咱讲倒手乖啊，嘛是有啊。哦，啊某人吼，少数人啦，啊，哎，看要用倒手、用正手，哦，用迄个拢可以，拢有啊，什么款人拢有啦。哦，人哦，真正八八种啦。八八种啦，每一个人吼、哦，拢有家己特别的所在啦，也嘛家己的个性啊。每一个人啦，拢有长有短啦，吼、哦，免欣赏别人啦，免欣赏别人啊，阿麦怨叹咱家己啊，吼、哦，麦讲咱的不如人啊，唔免安尼啊，咱只要发挥咱的专长，只要咱有尽心尽力，吼、哦，当然咱嘛要尊重别人，迄、那个无同啦，吼、哦，你别说我一直讲以咱家己作为中心啦。强迫别人爱甲咱家己共款啦，吼、哦！咱人爱做咱家己，前提就是讲爱尊重，嘛是爱尊重别人啦。因若无你看，伫人甲人相处斗阵的这个社会当中，迄有的你看麦，迄、那个大要食细，强要欺负这个弱的，吼、哦，和这个弱势这个人哦，活在迄个阴暗的当中啦。哦、所以佛门吼、哦，佛门有讲究，讲究就讲众生平等啦，众生平等，无啥物分别心，哦，这就是基于尊重，尊重朋友的讲是不是的？尊重别人啦，做咱家己啦，卖甲人比啦，卖甲人比啦，一样米饲百样人。首先感谢咱的好朋友啊，这部拿碟听，哦，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主席，服务电话23056924。

人啊，倾家荡产是金渣万，有人生做真悲观，目睭不时吊关关，油头甲面失乱款，真是自己的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鸳鸯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烧焦要跳岗，跳无拄好弄着脚崩，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算来嘛真凄惨。人讲一样米是七百样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叫人偷人先唔通，才袂臭名贵死人。

一样米饲百样人啦吼，啊，郭大生的歌，感谢咱的朋友伫个收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哦，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丁啊当灶无？有哦，哦，啊，你用什么油？哦，即马大家吼拢有迄个健康概念啦，好，啊，郭大讲吼，唔免欠啊，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哈，无唔对，什么油？粗橄榄油啊，橄榄油啊。哦，啊，橄榄油就是所有咱伫个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市面上哦，即马油是足侪啦。好、哦，橄榄油足侪有诶吼、哦，那讲无纯啊，是讲骨头其他油哦，遐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真的是油太多了啦。所以吼、哦，咱每一朋友信来咱伫介绍即罐粗橄榄油，主要咱介绍嘛十外年啊啦。哦，啊，咱这有纯100%纯的，这拢是老张种的。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挽，机器挽是较紧啦，机器拢规片安尼伫扫，啊，难免会落去涂骹，落去涂骹，加加减减啊，哦，拢会影响迄个品质啊，啊，所以用手工，哦，较高工，吼、哦，啊，较袂讲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哦，所以平日若食过咱的初跟他油，尤其你若比较吼。哦迄真正比较，才知影讲吼，即款橄榄油，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吼、哦，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这就是用好油。咱伫介绍即款老树橄榄油，煎煮炒煮，过当凉拌。吼、哦，有当时啊，咱是毋是三五时啊？吼。撒一个面啊，啊撒面买倒一撮来油，我即马大家拢嘛倒橄榄油，直接落个倒落去。啊，我等下撒一个青菜，哦，你有烫过青菜撒青菜，有哦，安尼撒起来，哎、啊，一撮来油你知影无？哦，青菜撒好倒一撮来油，最主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啊，然后咱哦要咸汫再过个掺落去。哦，你看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的，用迄玻璃罐啦，迄玻璃罐啦较深色，有咱边个就较乌色啦，较深色，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弄当完整保留，主要咱这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哎，那家贵箱较俗，一箱内面得6罐，2900块。哦，一箱6罐，2900块。哦，拢已经2罐2罐用迄礼盒装啦，礼盒装装好势。啊，方便讲咱呐有当下要送礼吼，啊，你关起来送人好看，佫实用。哦，咱这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啊，毛葵花油，哦，这拢是好的油，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这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1980块，大家拢加贵箱的啦，哦加贵箱拢较俗吼，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另外咱的朋友拢够有欢呼讲，哎，好糖啦，哦，提几包啊，啊，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拢给咱欢呼注文。哦，咱这个核糖酵素软核糖1包130块，哦，这种单独包装每季的话，可能落地下可能便宜，有当时微工一个多呀，哦，甘蔗核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核糖，啊，毛水梨膏啊，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有你在身边啦，吼！感谢朋友啊，这无那第一听吼，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咱就讲讲葡萄糖胺，做在咱的朋友吼，啊，来今嘛拢愈加愈信心，吼，啊，今嘛在做保养。哦，尤其你话咱即马吼，迄个囡仔，咱是安孙的啦，然后拢在休住啊啦吼。我阿公阿妈，你嘛要惊，咱去都要公园行行，囡仔拢嘛要出去行行。啊，那无多吼，即下规家口啊啦，啊，咱洗洗啊啦，啊，规家口大家哦，来去游览啦，出国啦，拢嘛对人会丢，拢嘛对人会丢。哦，所以出门变麻烦啦。吼，咱即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我们家公咱家的好朋友吼，对咱这个葡萄糖胺足有路。啊，家己吼愈食愈有信心，当然的啦。你酸了就食了就，吼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啊，你若讲安尼苦啦、啊啦，如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也感觉安尼咳咳，吼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唔好个拖啦，唔好个扛啊啦。吼、哦，咱、啊、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上面，都叫你讲啊，足侪咱的好朋友啊，给咱足欧路啦。有的说一罐自己感受慢慢有那个感觉，要有的跟第二罐如果有感觉有差，这样就不对了，就要继续、哦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或是说运动量大的朋友，或是说做生理的人站几天没动又走来走去，这都要平时一个保养、哦、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啊，蔬菜又加在吃呢，咱这大兄大姐有会了啦，咱有血爱欠骨本，爱留一条，吼、哦，咱逐工吼啊补充一下蔬菜，有吸收，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咱增加钙质、增加钙质吸收啦。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美国原装进口。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也加着蔬菜，电话则交代吩咐23055692，我该怎么办？

小心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哈。啊，爱听的歌，咱过来安排。好，阿别做文产品23056924，多多利用哈。对于小青的支持鼓励，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安祖说，你曾经爱过我。

黄色的玫瑰啦齁。啊大家观察在听齁，这部在进行修行在公股介绍产品齁。啊咱这罐抽跟他有啦齁，咱的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齁，用咱这罐抽跟他有电话拢来在助文。哦、主要咱有信用有顺百分之百顺的，加上咱家做些好朋友，拢有一个健康概念，讲用好油啦，唔免欠。哦，啊，咱介绍这个粗橄榄油，百分之百顺的老长景，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种秋干拌酒无啊杂，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比拼有比较就知影，就当食出讲吼，咱这个口感。所以咱朋友大家也拢进来啊啦，吼进来啊吼。啊，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到无顺啊，是讲透其他油、骨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啊，咱这有顺的，啊，你要煎煮炒煮，啊，要凉拌，拢可以啊。尤其啥米啥青菜，吼啊，粗橄榄油直接给倒落去，你当直接落去倒啊，啊，咸汫再搁掺落去。啊，你有啥青菜无？青菜撒好，还有一撮仔油呢，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咱就管百分之八顺的意大利原装原管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就管580块，一箱里面得有6罐2900块。好、哦、弄两罐内合装，好、哦、礼盒装真好势啊。啊后面讲咱老大还要上礼啦。好、啊、像咱的早间来新铺来要等你来到这样刮一下刮一下齁。好、哦、弄用好油啦。好、哦，咱的车跟他有好，就这样点的叫哪卡 ,23056924,23056924。

感谢咱这好朋友啊，就无哪地个听吼，啊，咱这上年纪在大兄大姐啊，咱有会啊啦，哦，咱上年纪啊吼，大家拢知啊啦，拢有人老啦，哦，但是咱老来吼，唔好和咱这时势啊，甲咱嫌你知无？唔好嫌啦，免落甲咱嫌啥？最主要啦，哦，啊，咱吼，像讲那踮咧厝内面底咧清茶啦，就讲这三清这方面啦。我们呢，青青菜菜，这些青菜嘛，青菜有一个款啦，哦，就是卫生啦，哦，啊，较清气一个啊，哦，对啊，咱那清一个整齐啊，清清气气啊，对不对？卖有迄个怪味出来啊，哦，唔那拢个家己这个形象，你看嘛，你那穿个邋邋遢遢，咱的囡仔面子嘛，小讲顾一个，哦，所以咱上年纪在时代，哦，卖有人甲咱嫌吼，一系列啦，就像个人的卫生啦。啊，咱的清茶吼，唔是讲注重我清到外趴外水，吼，最主要吼啊，整洁啦，清气啦，吼，你讲是唔是的吼？啊，过来咱有会啊吼，人家咱吼唔通啊，倚老卖老呢，为人拢真正都是安尼啦，吼啊，爱别人尊重你，吼啊，你唔通讲那拄着什么代志吼，任何代志咱拢卖管啦，卖讲插手啦。哦，亲戚五十，咱咧讲个亲戚五十、七十、八十啊，吼、哦，亲戚是五十，朋友是六十啦，吼、哦，有任何代志啦，吼、哦，也是讲咱的囡仔，什么一切生活啦，吼、哦，真正吼，卖管伤济啦，啊、哦，你莫问我以前的以前喏，好汉不提当年勇啦，哦，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啊啦，已经过去啊，吼、哦，咱才有会啊。管好咱家己啦，咱家己过好，咱家己生活过好啦。哦，卖有啊，时势啊，看到咱都烦，安尼都上重要啊。哦，朋友，你讲是唔是咧？哦，节目哪听啊？对不对？啊，两点钟轻轻松松安尼过啊，安尼敢是足好诶。哦，首先感谢你，有咧收听，有咧陪伴。2305-6924，缘分当情未尽。

哦，啊，当瓜纳底听秀清简单吼，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即款纳豆啦，哦，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里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萃取的草本咯、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鲜榨红花啊，啊，佮有即红景甜粉啦、啊，啊，佮有纳豆激酶啊，吼、哦，平时一个保养啦、啊，食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咱的负担大呢，吼、哦，平时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即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一罐1500块，要主文环图电话拿卡。哦，咱毛稀油、苏力通的稀油，也有诺丽酵素胶囊，也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蔬钙啊、大豆卵磷脂啊、毛 B 群哈、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也毛益生菌啦、啊。哦，要做文番图修正的电话在哪卡？啊，厝内面电脑咧煮食，有用到油。咱介绍这好油有纯100%纯的哦，这个草根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也有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要注文欢呼秀江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声，准备起蹦啊！啊，当然时间嘛，剩无济啊啦，好，不过来听一首啊，一条手巾啊，目屎小擦擦。你主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和电话23056924，哈，继续卡，多多利用，非常感谢。

什么物件唔送？送手巾啊！啊，送手巾啊，就咧擦目屎啦。啊，规工就看到咧手巾啊，目屎就流，就想起着你，就想起着你，啊，就哭啊，啊，就擦啦。所以无人咧送手巾啦，好，无人咧送手巾啦。好，阿达吼，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啊，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啊，咱暂时离开哈。要主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感谢大家吼，感恩哦。阿达，咱下晡4点吼，过一个节目啦，拢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阿嘛真侪朋友爱听吼，爱听咱就甲继续啊。哦，依然感谢朋友哦，继续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哦，咱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哈，再会喽。

0: 9000克。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0: 哟。
1: 迄个小玫瑰刚在抹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个音乐，搁四界转贴盗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盗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4: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这是并不一代一直交流前提，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节目，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有主播。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会いたくて。

沙拉油啦，吼、哦。感谢朋友，听咱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吼，第一只为大家做安排服务。迄、那个几落十年前，迄阵油吼无讲足侪种时阵咯，然后迄阵嘛是用沙拉油，呵呵用沙拉油。尾下大家知影讲吼，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啊，所以现在市面上油真的是很多种啦。啊，我嘛是有人吼，啊，都用这个吼，这个地感的沙拉，咱本来在地感嘛，无唔对，咱在地感，那有可能去改买这个沙拉油，今嘛就讲有发现出来了哈。感谢朋友，等下咱再来讲起哈。来听这首歌曲《四季风》，感谢朋友收听，好，秀清，感谢大家，感恩，是莫哩，安祖西。

0: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
1: 今日吼来讲的这句台语吼，亲情五十啦，哦，国语、华语对应，咱都拢知啦。亲情五十，国语就是讲吼亲朋好友啦，哇，对，亲朋好友啦，吼。诶，安那讲吼，跟他讲亲情，讲亲情做亲情有讲无？哦，等下咱就叨叨吼来讲起，啊，你就叨叨啊听，注意咱这吼，亲情五十吼，亲朋好友啦。这个吼，亲情五十吼，这个十原本啊，原本唔是吼七八九十的十呢，原本是吼足十的十，吼杂七杂八，吼五花十色这个十，本来是五十，吼五花十色，吼形容吼各种形形色色的人啦。亲情五十，啊，所以咱今嘛讲吼，因为讲了说噪音去，吼，本来足十的十，啊，所以讲亲情五十，啊，变成就是五十啊。啊，其实咱来讲迄个无噪音听起嘛是拢亲情五十啊，主要就是讲那字面上吼，即、這个五十吼，迄、那个十就是很杂，五花杂色迄个杂，啊，搁一个讲吼亲情五十啦。这嘛是拢吼讲了噪音去，啊，所以咱家拢习惯来讲亲家五十，亲家五十，哦，三色人讲五色话，哦，这个三加五，哦，嘛是形容足济足济一个意思，所以俗语就伫讲吼，亲家五十，朋友六十，哦，亲家五十，朋友六十，哦，咱伫讲亲家，讲亲家甲做亲家，亲家吼。啊，去讲亲情做亲情，就是媒人婆啊，吼、哦，来去安尼吼讲亲情啦，吼、哦、做亲情，吼、哦，那那讲亲情是查甫这边啦，吼查甫这边去女方，吼、哦、女方这边吼、哦、来提亲啦，来提亲，那来讲来去吼讲亲情，做亲情呢，吼、哦、做亲情替人吼、哦、去迄、那个算哪讲吼做媒人啦，吼、哦、去提亲啦，吼、哦、去提亲啦，吼、哦。我要来去吼，帮阮外甥啊吼，做一个亲情啦。要来去查某囡仔因这边啦，要来去讲亲情啦。哎呦，咱这亲情五十啊，啊，你听有无？有啦，那会听无？这些足普遍的台语，那会听无？吼，亲情五十。

红亲母亲吼，唔通咧放咧老公婆啊，点啊伫爬车拎啦吼。咱这同乡大姐，大家拢有讲我啦，拢有讲我身体过好啦，较袂讲真正吼，有人吼，甲恁放咧点啊咧爬车拎啦吼，福州的歌曲趣味啦吼。啊，当然咱都咧讲吼油啦，吼有这个地感的油啦，咱国内逼出了吼重大这个食安吼这种安全的事件吼。中年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啦，大豆沙拉油啦，自主来验出吼一级的这个致癌的物件，拢超过标准。目前吼已经拢落价啊，价也未使阁摆在这三种啦：泰山啦、福寿啦、福茂啦。好，泰山福寿福茂这三大吼，这个厂商这物件，总共十八品项啦。总计吼回收超过吼1300公吨，这个毒的油。想讲吼，我小甲咱朋友讲者，啊，你这只记起嘛小听者。吼，虽然咱来讲，咱也无啊，这无咧用这个大豆沙拉油啊。吼，咱嘛是知影者。吼，福寿的啦，伊个大豆沙拉油啦，啊，佮一种甚物健味的芳油啦。吼，啊，福茂是这个吼，叫做一克的大豆的沙拉油啦。啊，佮吼益康啦。益康这个烹调油啦，另外吼、这个。

泰山的哦，泰山的较济呢，泰山的沙拉油啦，吼、哦，诶，看那大细罐的啦，或者沙拉油就对啦，泰山的啦，吼、哦，啊，佮一种吼、哦、毫里啦，毫里调和油啦，吼、哦，毫里调和油，啊，佮有什么毫里诶调调和和油对，哈咯，大罐细罐东西就对泰山的啦，吼、哦，啊，佮伊一种什么土豆味的啦，吼、哦。土豆吼，花生风味迄个调和油啦，吼，啊，佮一种金酥啦，金酥耐炸油的啦，吼，迄汤啊，吼，啊，佮一种吼，什么环保剃汤的沙拉油啦，就拢泰山的啦，吼，啊，佮一种精选的这个吼蔬菜油啦，吼，啊，佮欧式的这个果实健康调和油，哦，泰山的不加济，不加济啦，吼。哦，咱爹讲这间中联油进的成立在即个1995年啦，所以当期吼拢专门在生产即个吼黄豆油啦、黄豆粉啦吼，等等加相关的产品啦。结果这边吼，迄个源头吼就是大江的工厂吼啊，即个风沙失守啦，所以针对到这件吼严重品质供应的事件吼啊，阿达吼有啦，有通报啦，已经通报，咱拄啊啦，已经甲朋友讲啊啦吼，这几项吼，这个福寿啦、福茂啦、泰山啦，吼、哦，这有问题啦，有问题。阿达，你若讲有去买到家吼，一旦退啦，啊，不过已经开啊呢，开啊嘛无要紧啊，你有发票啊，提起看你倒位啊买啊。吼，会当凭着你买这张啊发票啊，吼、哦、是讲电子发票啦，吼拢会当办理退款啦。啊，你若讲无投提供这个发票，啊我发票唔知钱要倒位去啊，吼啊同款啦，吼啊啊买当讲吼，看倒一间迄有问题，这间吼也派安排专人啦，主动甲你联络啦，吼会甲你进行吼。到互相回收啦，还是讲互相吼退回这个作业啦吼，甲朋友一个报告，见了你去领导顺顺看看你是用什么油，好你家在我无用车油啦。讲正经，几落十年前啦，几落十年前迄阵油吼无讲真普遍的时吼，大部分啦，真正大部分拢用这个吼，一、這个那个大豆沙拉油啦。啊，不过即马大家渐渐知影讲吼，也是用一个较好的油，对不吼？对不吼？对啊！甲朋友一个报告，感谢你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哦，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小姐，别惊。

免惊小姐，哎，是小姐免惊啊，免惊小姐，讲个好势哦，小姐免惊啦吼，啊，那讲免惊小姐，哎，小姐吼未讲安怎啦？五百这首吼，小姐免惊啦吼，啊，他秀清来做一下产品公规介绍啦。哦，你出门有麻烦人无？今嘛咱的好朋友，特工你听咱的节目，和咱这大兄大姐，哦，今嘛出门人少一个吼，咱那么对人一丢。因为咱洗洗啊啦吼，然后爸母啊，咱出来佚佗啦，吼来去游览啦，出国啦，拢嘛对人会着。即马连吼，咱的安孙那个阿公阿妈，我们去公园走走，我们去公园运动，去打球，惊惊阿公朝你来去，阿妈跟你来去，对不对？无你看你过去啦，跟他讲出一个门啦，哎麻烦人啦，路楼梯背楼梯啦，是不是作假啦嘞？啊，哭啦啊，那么是安尼吼，真假啦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佮扎一个力，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敢不敢来客客？是不是安尼？是不是安尼？咱家的好朋友啊，唔好佮拖啊啦，唔好佮坑啊啦，唔好佮点啊看，唔好佮点啊佮等啊啦。哦，有个人个真正讲啊，都看会家己个好无？哦，所以朋友，哦，秀清关心大家啦。咱就管葡萄糖胺，葡萄糖胺苦露三明，真侪咱的朋友啦吼，吼、哦、对咱这款产品，甲咱咱的足恶劣的，主要呢，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成分剂量都是拢有针对着，所以我们家讲咱家好朋友。哦，有注文咱这款葡萄糖胺，有会讲吼，家己去感受，渐渐渐渐有感觉啊呢，有差呢，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好、哦，所以就有信心的。第二罐，吼、哦，更加好咱的朋友给咱娱乐啦。出门行东往西八罐路街，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当然，咱你讲吼，第二罐有诶就感觉啊，啊，有诶是甲第三罐，即落来看你家己的情形。你敢坑偌久啊？你敢拖偌久啊？对不？所以朋友，你即马有听到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吼，咱有伫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就拢来平下一个保养。感谢朋友信来个咱即罐，也嘛甲咱小辈介绍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行东往西八关路街，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足自由自在啦。啊，另外咱这大兄大姐啊，你暑假佮嫁落去食，你知影无？咱有货啊啦，咱有货爱欠骨本，留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暑假，啊，你平时早唔食一俩，补充钙质，有法多吸收呢，好吸收哦。咱这胶囊的液体钙。主要内面底就是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咱钙质、钙质的吸收啦。吼、哦、啊，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两个月份，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所以咱好朋友有要注文，看你要滴葡萄糖胺苦露三明，要注文输钙。好、哦，还是讲进一步询问秀清的电话。2305-6924，电话才交代吩咐。啊，做文身边的同事，咱的朋友讲，啊，这个好糖啦。啊，虽然讲那一包130块，嘛是好吃啦，嘛是好吃。做文交几多包啦？有当下感一下吼，润喉、神经刺激，胃讲一个多啊，感一下好糖。每几条坑的底下坑的螃蟹，想要感都有。酵素软喉糖，阿个芝麻。

和枣糕、元气糖这脆甲米啦，一包300块。啊，水来要高啦，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这种冰箱一个保养。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5692024。

记唔掉人啦，吼、哦，讲几挂客，啊，那收钱简单吼，过来个朋友做一下咱的产品公规介绍啦，像讲咱即啊，即、這个益生菌啊，咱的朋友吼弄啊登记哦，登记啊，弄伫补充即个好菌，安尼都丢啊，唔来咱伫补充，厝内面底放一下吧，大大细细啦，食饭饱，掏一包来食，咱这是粉的。混的齁，像讲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是好的菌的，好的菌，咱的好菌多，坏菌就少啊。我们再讲咱齁，每一个朋友啊，知影讲齁，补充好菌，咱的益生菌，齁，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啦，齁，排便顺畅。这一盒里面都有30包，880块，啊，你若提三盒齁，2500块啦。好、哦，咱的益生菌，也这么 B 群哦，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超绝 B 群复方锭，这一罐48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阿个大豆卵磷脂、诺丽酵素胶囊，也咱毛鱼油啊，好、哦，这罐速力通的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的这个鱼油，里面都有 EPA、DHA、丁丁加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哦，阿拉毛纳豆、这灵动通通会纳豆胶囊，要做文产品，啊，秀清的电话叫纳卡，23-05-6924，23-05-6924，七精人都会吹。

七千人都为吹啦哈。啊，当秀清的公股介绍，咱都在讲吼，这个葡萄糖胺啦。哦，你若讲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有无吼？啊，刚刚咧咳咳是不是？哦，咱就讲葡萄糖胺，做咱的朋友哦，给咱额入称赞。啊，愈加愈有信心，当然的咯，咱内边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啊，爱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啦。哦，今麦咧出门啊，咱爱来去倒里，行来倒位。今麦囡仔吼，拢开始咧哇放暑假啦，咱安孙的啦，安孙的讲阿公阿妈，叫咱要出去啦，惊惊惊，阿公带你来去来去，看要倒位对不对？吼、哦，啊，是讲咱的时势啊啦，安排讲吼，遐规家口啊，大家来去遐游览啦，出国啦，咱拢嘛对人会着。所以朋友，首先关心你啦，你啊量早算了着，食了着，好、哦，咱就讲葡萄糖胺苦乐三米。哦，轻轻松松啦，哈、哦、啊，家当往西闭关落去，我你啊自由自在，安尼是咪足好诶？哦，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面，啊，你暑假国家落去食呢？哎，欠一个骨本啦，咱有会啊啦，哈、哦、啊，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的暑假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哦，内面底都是高单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啦。真正关心咱这大兄大姐啦，咱有血啊啦，有血啊，真正爱欠骨本，爱捞一条。哦，咱的输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好、哦，要注文吩咐，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心甘情愿啦哈。秀清感谢朋友，我这部那底的听，我做一个广告啦。好，那有要注文啦，啊，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哦，电话哈23056924。感谢感恩，什么呢？按住说，咱这款水梨糕、水梨啊糕，咱的朋友哦，你过去家己那是办吼，用个水梨啊放个电锅炖吼，是不是真麻烦、真搞工啦？啊，这方面呐，咱这款水梨糕哦，里面底呢哦，足侪水梨啊吼，主要就是水梨啊，啊，佮有麦门冬、百合、玉竹、沙参、茯苓、陈皮，有十种哦。啊，另外小火慢慢慢慢熬煮，迄种细泡会温暖啊，落去控。空腹料存一束了尔，所以很珍贵，但是不贵。哦，你若讲贵起买安尼哦，即种放个电锅炖，即卖免啦。咱即罐水梨膏啊，哦，一罐400块，而且个食饭呢，你卡一汤匙啊。哦，看要套一俩这里吼，啊，拿轮那小滚水啦，啊，冷的啊，拢可以啊。啊，要掺偌济水，要啉高啉无在咱，还是讲吼，咱个卡一汤匙啊，会直接吼来滴干啊，做一个保养拢可以啦。主要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和咱的水梨膏一罐400块，而且脆酱面啊，像讲喉糖啊，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吼、哦。啊，有当下微啦，讲一个济，哦，感觉喉糖，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底有30粒，就拢单独包装，哦，方便早出门啦，免几粒啊，想要感觉就有啊。啊，个脆酱面啊，芝麻和枣糕啦，元气糖啦。哦，这拢一包3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

阿嬷是为你好呢，莫食遐咸啦，为着身体设想啦吼，食遐重咸着啦吼。啊，像阿嬷呢，小呢吼，安尼小较正正一类啦，咱有会啊，真正食物件饮食啦吼。啊，莫安尼重咸重口味啦，爱改起来啦，爱改啦吼。感谢朋友，就无那碟听，好，秀清碟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电话有哪卡无？2305-6924，2305-6924。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等成绩，
3: 评价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这首礼拜日的晚酒啦，哈、哦，要来去远足，以前那个佚佗，人讲远足，就那个无咧讲远足，那个来去吼游览啦，哈、哦，出国啦，吼、哦，足气啊，伊弄法多出国，去啥会？那么对人来去啊，那卖出国，咱点咱公园啊，对不对哈？卖受批评啦，迄人拢总爱比，你知无？你无听人爹讲吼，人比人气死人的。人比人气死人，卖比啦！啊，不过偏偏都是有人哦，真爱个甲别人来比啦，安尼比东比西，比七啊，比三回吼，安尼比看比上较老啦吼，啊啊上较水啦，吼啊上个什么读到位比学历啦，啊那比钱啦，啊比来比去啦，吼、哦，结果你看嘛，咱拢感觉讲咱拢无好，卖安尼啦，卖啊讲吼，长他人威风啦，灭咱家己的这个志气啦。卖比啦，咱人吼来活出咱家己啦，做咱家己啦，咱来尊重别人啊，吼卖介比啊，咱做咱家己啊，啊偏偏就足侪人啦，足侪人拢为别人来活啦，吼、哦、啊有人讲吼啊伊好啊，吼那讲伊好哦，哦规工啊痛噶呢，一痛噶不得了，那讲伊好就欢喜啦，啊那有人讲讲伊小可咧歹呀，讲者无好的话啦。啊是安怎吼？规工是臭噶呢，心情歹噶，饭拢食袂落去，何咪苦呢？你伤咱家己啊！伊安尼咧讲，啊，该有啥物地带，该有啥物关系？所以咱来活出咱家己啦，吼、哦！人有一个统计就是讲吼，世界上吼，你看你看咱有倒手啊，倒手一个什么写字啦、食物件啦、算啦啥，拢用倒手，用正手啦，倒手嘛是有啦。咱讲吼，右撇子、左撇子，某人咱讲倒手拐啊，嘛是有啊。吼，啊某人吼，少数人啊，啊，看要用倒手、用正手，吼，用迄个拢可以，拢有啊。什么款人拢有啦？吼，人哦，真正百百种啦，百百种啦。每一个人吼，拢有家己特别所在啦，要么家己的个性啊。每一个人啦，拢有长有短啦，吼。免欣赏别人啦，免欣赏别人啦，啊，卖怨叹咱家己呀，吼，卖讲咱的不如人啊，唔免安尼呀，咱只要发挥咱的专长，只要咱有尽心尽力，吼、哦，当然咱卖尊重别人，迄、那个无同啦，吼、哦，你别说讲一直讲以咱家己作为中心啦，强迫别人爱甲咱家己同款啦，吼、哦，咱人爱做咱家己，前提就是讲。爱尊重，嘛是爱尊重别人啦。因为无你看，伫人甲人相处斗阵的这个社会当中，迄有诶你看嘛。

迄、那个大要食细，强要欺负这个弱的，吼、哦，和这个弱势这人吼、哦，活在迄个阴暗的当中啦，吼、哦。所以佛门吼、哦，佛门有讲究，讲究就讲众生平等啦，众生平等，无啥物分别心，吼、哦，这就是基于尊重，尊重朋友的讲是不是的，尊重别人啦，做咱家己啦，卖甲人比啦。卖甲人比啦，一样米饲百样人。首先感谢咱的好朋友啊，这部拿地的听，哦，感谢大家，感恩。西摩林安主席，服务电话23055692024。

保有完。不过嘛，有迄个小家人嫌自己伤丰满，才来伫咧节食，枵甲真凄惨，腹肚是缩甲暗暗暗。有人真有责任感，每日认真拍拼赚，也嘛有人要食唔叮当，开钱要阁大办。这种人啊，倾家荡产是紧扎万。有人生作真悲观，目睭不时掉关关，油头甲面色乱款，真是自己的找麻烦。有人每日心茫茫，到处情绪乱乱放，鸳鸯情愫乌白牵，甲人伫咧心思乱，少少要跳岗，跳无拄好，弄着脚崩，随时大细声咧叫救人。这种人算来嘛真凄惨。人讲一样米是七百样人，形形色色在世间，总是最好人称赞，最歹人怨叹，抢人偷人先唔通，接袂臭名，鬼死人。

一样米饲百样人啦吼。啊，郭大生的歌，感谢咱的朋友伫个收听吼。啊，秀清来做一下广告啦。哦，咱到底煮食无？有滴当丁啊当灶无？有哦。哦，啊，你用什么油？哦，即马大家吼、哦，拢有迄个健康概念啦。好、哦，啊，郭大讲吼，唔免欠啦，用一个较好的油啦。哈、啊，无唔对，什么油？粗橄榄油啊，橄榄油啊。哦，啊，橄榄油就是所有咱伫个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市面上哦，即马油是足侪啦。好、哦，橄榄油足侪有诶吼、哦，那讲无纯啊，是讲骨头其他油哦，遐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真的是油太多了啦。所以吼、哦，咱每一朋友信来咱伫介绍即罐粗橄榄油，主要咱介绍嘛十外年啊啦。哦，啊，咱这有纯，100%纯的，这拢是老张种的。伫初跟他上新鲜的时阵，迄拢手工落去慢，机器慢是较紧啦，机器拢规片安尼伫扫，啊，难免会落去涂骹，落去涂骹，加加减减啊，哦，拢会影响迄个品质啊，啊，所以用手工，哦，较高工，吼、哦，啊，较袂讲落去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石磨啊渣，哦，所以平日若食过咱的初跟他油。

尤其你老比较哈，迄真叫比较，才知影讲好，这款橄榄油，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用初跟那有煮家灶卡较无油烟，咱伫煮的人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啊灶卡嘛较好整理，吼、哦、较袂呢黏贴贴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这就是用好油。咱再介绍这款老树橄榄油，煎煮叉子，过当凉拌，吼、哦、有当时啊，咱是咪三锅时啊，吼撒一个面啊，啊撒面买倒一撮来油，我今物大家拢嘛倒橄榄油，直接落个倒落去，啊有当撒一个青菜。哦，你有烫过青菜、撒青菜有哦，安尼撒起来，哎，煮出来油你知影无？哦，青菜撒好倒煮出来油，最主要增加营养的吸收。啊，阿你要咱哦要咸汫再过来掺落去。哦，你看咱这款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的，哦，用的玻璃罐啊。那玻璃罐啊，较深色，有咱边个就较乌色啦，哦，较深色，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弄当完整保留，哦，主要咱这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哎，你那家贵箱较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哦。一箱6罐2900块，哦，拢已经2罐用迄礼盒装啦，礼盒装装好势，啊，方便讲咱呐有当下要送礼吼，啊，你关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吼，咱即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吼，啊，毛葵花油，哦，这拢是好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这一罐260块，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大家拢加贵箱的啦，吼加贵箱拢较俗吼。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另外咱的朋友拢个有欢呼讲，哎，荷塘啦，吼、哦、提几包啊，啊，那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拢给咱欢呼注文。吼、哦，咱这个荷塘酵素软荷塘，1包130块。吼、哦，这种单独包装玫瑰的吧，放在底下，放在盘下，有当时啊，围攻一个多啊。哦，甘蔗喉糖、润喉、生丁基卡、酵素软喉糖，啊，冇水梨膏啊，水梨膏一罐4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有你在身边啦，吼！感谢朋友啊，这无那第一听吼，秀清在广告介绍产品，咱就讲讲葡萄糖胺，就在咱的朋友吼，啊，今嘛拢愈加愈有信心，吼，啊，今嘛在做保养。哦，尤其你话咱即马吼，迄个囡仔，咱是安孙的啦，然后拢咧休热啦吼。我阿公阿妈，咱嘛啊惊，咱去都要公园啊行行，囡仔拢嘛会出去行行。啊，那无多吼，像规家口啊啦，啊咱洗洗啊啦，啊规家口大家哦，来去游览啦、出国啦，拢嘛对人会丢，拢嘛对人会丢。哦，所以出门变麻烦啦。哦，咱即罐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我们在讲咱这个好朋友吼，对咱这个葡萄糖胺足有路。啊，家己吼愈食愈有信心，当然的啦。你酸了就食了就，吼内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啊，你若讲安尼苦啦、啊啦，如楼梯、爬楼梯，是毋是拢足食啦嘞？也感觉安尼咳咳，吼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唔好阁拖啦，唔好阁扛啊啦。吼、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上面，都叫你讲啊，足侪咱的好朋友啊，甲咱足欧乐啦。有的说一罐自己感受慢慢有那个感觉，要有的跟第二罐如果有感觉有差，这样就不对了，就要继续、哦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或是说运动量大的朋友，或是说做生理的人站几天没动又走来走去，就都要平时一个保养、哦、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啊，蔬菜又加在吃呢，咱这大兄大姐有会了啦，咱有血爱欠骨本爱留一条，吼、哦，咱逐工吼啊补充一下蔬菜，有吸收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都是咱增加钙质、增加钙质吸收啦。吼、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美国原装进口。咱的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也加着蔬菜，电话则交代吩咐23055692，我该怎么办？

小心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爱听的歌，咱过来安排。好，阿别做文产品23056924，多多利用哈，对小青的支持鼓励，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安祖说，你曾经爱过我。

黄色的玫瑰啦哈。啊，大家关阿爹听啊，接我爹进行修行爹公股介绍产品哦。啊，咱这款抽跟阿油啦，哦，咱的老朋友老主顾拢真主动哦，用咱这款抽跟阿油电话拢来爹助文。主要咱有信量有顺100%顺的，加上咱家做些好朋友，拢为了健康概念，讲用好油啦，唔免欠哦。啊，咱介绍这个草根奶油，100%顺的老张种的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种秋干拌就无阿杂，迄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你若比拼有比较就知影，就当食出讲吼，咱这个口感。所以咱朋友大家也拢进来啊啦，吼进来啊吼。啊，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你若去买到无纯啊，是讲透其他油、骨蓝其他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啊，咱这有纯的，啊，你要煎煮炒煎，啊，要凉拌，拢可以啊。尤其沙米沙青菜，吼啊，醋橄榄油直接给倒落去，你也当直接落给倒啊，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啊，你有沙青菜无？青菜沙好，还有就是那油呢，增加营养的吸收。哦，咱就讲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哦，就讲580块，一箱内面底有6罐，2900块，哦，拢两罐礼盒装，哦，礼盒装真好势啊！啊，方便讲咱老呾还要送礼啦，啊，是讲咱的早间来新铺来要等伊来到一人赶一个赶一个哦，哦，拢用好油啦。好，咱的车跟他有哈，首先点的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感谢咱这好朋友啊，就无哪地个听哈。啊，咱这上年纪这大兄大姐呀，咱有会啊啦。哦，咱上年纪呀，吼，大家拢知啊啦，拢有人老啦。哦，但是咱老来吼，唔好和咱这时势啊，甲咱嫌你知无？唔好嫌啦，免老甲咱嫌啥？最主要啦。哦，啊，咱吼，像讲那踮咧厝内面底咧清茶啦，就讲这三清这方面啦。我们呢，青青菜菜，你青菜嘛，青菜有一个款啦，哦，就是卫生啦，哦，啊，较清气一个啊，哦，对啊，咱那清一个整齐啊，清清气气啊，对不对？卖迄个怪味出来啊，哦，唔那拢个家己这个形象，你看嘛，你那穿个邋邋邋遢遢，咱的囡仔面子嘛，小讲顾一个，哦，所以咱九年级在时段，哦，卖有人甲咱嫌吼，会记得啦，就像个人的卫生啦。啊，咱的清茶吼，唔是讲注重我清到外趴外水，好最主要吼啊，整洁啦，清气啦，吼、哦、你讲是唔是的吼？啊，过来咱有会啊吼，人家咱吼唔通啊，倚老卖老呢，为人拢真正都是安尼啦，吼、哦、啊，爱别人尊重你，吼、哦、啊，你唔通讲那拄着啥物代志吼，任何代志咱拢卖管啦，卖讲插手啦。哦，亲戚五十，咱咧讲个亲戚五十、七十、八十啊，吼、哦，亲戚是五十，朋友是六十啦，吼、哦，有任何代志啦，吼、哦，也是讲咱的囡仔，啥物一切生活啦，吼、哦，真正吼，卖管伤济啦，啊、哦，你讲我依早的依早喏，好汉不提当年勇啦，哦，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啊啦，已经过去啊，吼、哦，咱才有会啊，管好咱家己啦，咱家己过好，咱家己生活过好啦。哦，卖有啊，时势啊，看到咱都烦，安尼都上重要啊。哦，朋友，你讲是唔是的？哦，节目哪听啊？对不对？啊，两点钟轻轻松松安尼过啊，安尼敢唔是足好诶？哦，首先感谢你，有滴收听，有滴陪伴。2305-6924，缘分长，情未尽。

情味真啦，哦，啊，当瓜那碟听，秀清简单吼，咱的产品广告介绍，即款纳豆啦，哦，这林东通通好的纳豆胶囊，里面都有足侪味草本萃取的草本哦，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鲜榨红花啊，啊，佮有即红景甜粉啦，啊，佮纳豆激酶啊，吼，平时一个保养啦，食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咱的负担大呢，吼，平时一个保养，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咱即款最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一罐1500块，要主文欢图电话纳卡。哦，咱毛稀油、苏力通的稀油，也有诺丽酵素胶囊，也个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啊、苏钙啊、大豆卵磷脂啊、毛 B 群哈、超级 B 群复方定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要毛益生菌啦、啊。哦，要做文番图秀像的电话在哪卡？啊，出来面电脑咧煮食，有用到油。咱介绍这好油有纯100%纯的哦，这个草根奶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要到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要注文欢呼秀将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三声，准备起蹦啊！啊，大单时间嘛，剩无济啊啦，好，不过来听一首啊，一条手巾啊，目屎小擦一下。你主文产品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和电话2305-6924，哈，继续卡，多多利用，非常感谢。

什么物件唔送？送手巾啦！啊，送手巾啊，就咧擦目屎啦！啊，规工就看到手巾啊，目屎就流，就想起着你，就想起着你，啊，就哭啊，啊，就擦啦！所以无人咧送手巾啦，好，无人咧送手巾啦，好，阿达吼，时间也差不多啊啦。啊，秀清都先安排到这，啊，咱暂时离开哈。要注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感谢大家哈，感恩哦。阿达，咱下晡4点哈，过一个节目啦，拢安排一挂好听的音乐，阿嘛真侪朋友爱听哈，爱听咱就继续啊。好，依然感谢朋友哦，继续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好，啊，咱下晡4点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咱再个空中再相会哈，再会喽。

0: 9000克。
1: 我在台湾已经种植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教育部多出生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0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真热吼，热天当然是热啦。啊，那热吼，大家吼，啊，拢就爱去吼，迄个溪啊边啦，还是讲吼海边啊吼，来去耍水啦。尤其即阵吼，啊，囡仔拢开始吼，好热啦。啊，要去都要佚佗，然后来去耍水啊吼，爱注意安全咯，爱注意安全吼。宜兰这个童玩节啦。明仔载开始啊啦，我要来耍水就来遮啦吼，宜兰吼拢有伫啊举办着这个吼童玩节。今年吼，今年宜兰这个国际童玩节艺术节吼，伫明仔载吼七月四号到八月十六号，伫这个东山湖吼，东山湖清水公园吼来开始。哦，今年啊，伊就去将叫做吼身临其境做主题啦。啊，当然做些生水啊，做些一个一旦和你来生水一个体验啦吼。啊，另外吼，昨昏这个宜兰县政府是先举办吼，和大家先来试耍啦，哦，先试啦，这个活动，和大家拢一入来吼，将这个吼叫做开箱水这个设施啦。哦，有十四笑馆的这个石墨的水道呢，吼、哦，我们生得到的真刺激啦，吼、哦。啊，佫有三十公尺长的这个吼、哦、透明的这个滑道，吼、哦，不管大人也好，囡仔也好，来这耍，大家耍啊，讲吼，好好玩咯、哦，吼，拢袂热啦，热要水呛呛之类啦，吼、哦。甲朋友一个报道吼，宜兰这个童玩节吼，明仔载开始咯，吼、哦。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和咱第一份后茶余饭后秀清，我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

有1300公吨哦，这地岩的油已经流向着有224间这业者啦。哦，泰山啦、福寿啦、福茂等等吼，因所做这个大豆沙拉油啦、大豆沙拉油都卖出去，总干那回收吼5.7公吨啦，无够着1%啦。在这个台中的中联油脂生产到大豆沙拉油逼出了吼，一级的这个低盐的物件拢超过标准啦。有1300公吨这个油吼，已经流入到到这个泰山啦、福寿啦、福茂等等这些大间工厂。台中市这个食品药物安全处昨昏有来公布到头一波吼，有这个问题油。问题油品的这个流向，涵盖吼足济吼，咱知影一寡吼，算有名的食品的大厂，哦啊，有量饭店啦、连锁的餐厅啦、咖啡店啦，吼，还有吼5星级的这个酒店等等嘞，至少吼有224间这业者拢丢掉啦。中标啦，因为这批这个油吼，早都伫这个4月8号到10号已经是出货啊啦。目前吼，干那吼，袂使去摆咧鸡鸭店回收吼，5747公斤啦，吼，等于干那回收噶无够1%啦。台中市食安处来公布到这个问题，在油品的吼流向的所在，包括讲吼莲花啦。功德乡啦、桂冠、美食家、普丰，啊个老协珍，啊个就康达顺通，一个大买家，一毛这里吼五星饭店的这个金华酒店嘛有，啊个连锁的餐厅吼，这个王品啦、哦路易莎啦、真鲜啦、贵族世家等等啦。另外，台中市发展局吼毛蝶表示。消费者如果你曾经有购买到吼，咱都要讲下相关的产品吼，啊，你当向着福寿实业，啊，个着福茂油脂，一个泰山企业，一当办理吼，看要退货，还是讲要换货？好，如果有消费的争议呢，你当卡1950，好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一当讲寻求协助，好，甲朋友做一个报道。感谢你收听，第一饭后茶余饭后，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播出。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明，就做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做保养啦。因阿婆，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嘞？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力。哦，感觉呢，开开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这咱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好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爱继续哦。咱的朋友讲，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爱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来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仔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吼，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今仔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舒钙佫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舒钙还舒钙。咱即个大爷大姐，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舒钙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一罐980块，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舒钙。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

公公搞第一美女吼，雕心水啦，哦，四趴。行政议会第一昨午通过着美女公公搞财务调整的方案。今年七月一号起吼，专业的加级，也甲主管的加级定额吼，各调增加吼2000元，以此来贴关着整体这个薪资的基数。每年这个通案来调整这个薪水4%，这是政府头一度吼采着两大项的来加薪。好，行政院人事行政总署在讲，也希望讲一旦和基层人员对着这个加薪吼更加有迄个感觉和有感。预计在这个预计有72万人受惠，甲比如一报道，公共搞每年调薪哦4%。

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哈，啊，秀清有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啦，啊，那有要助文欢呼哈，秀清有电话在那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在脆食物啦，像讲这个芝麻核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呀，好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内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跳开的时阵呢，哇，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我那边得枣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伊个苏马葵，那边得有北极冬笋红枣哈。啊，这一包13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哦，咱的元气糖，也个有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只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吼，每几粒啊，放落底啊，放个盘啊，想要甘一个有，吼，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里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即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即种平时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啊。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得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暖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啦。吼，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内面得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啊个玉竹啊，吼，百合啊，啊个刷松茯苓陈皮，吼，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用咸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些个滚水呀、啊？要啉高啉薄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吼、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你这个台北市姑娘街一带家吼，青南菜园啊，吼日本小姐宿舍已经伫旧年吼修理好啊，修理完成啊。啊，这个南菜园啊，这个名吼，甲着前第四任台湾总督李玉元太郎有迄个关系。李玉元太郎伫这个1898年担任着台湾总督的时阵吼，除了官体以外嘛，啊嘛伫这个城南古亭庄吼，有起一间别庄。讲是讲别庄啦，吼、哦，伊迄都是吼，拢木造的啦，啊，甲草厝啦，迄本日本式的农庄啦。因为伊真爱种菜，唔呐讲伊这个庭院吼、哦，非常非常的大，也够种吼，迄种以日本所扎来吼，迄、那个藤树啦，所以唔才叫这个梯呢，叫做吼、哦、南菜园啊，也嘛组合叫吼、哦、藤园啦。南菜园啊，起好的时阵呢，伊曾经吼、哦、有做一首诗啦。就是休息哈，啊，并且有足侪边拢邀请因都来哈。

咧即系士林吼来开一个联营大会，也嘛鼓励即系官员吼，踮厝内面底吼来种菜，吼种一啲菜啊，疗愈身心啦、啊。咧即个1967年呢，啊，李玉元太郎哦，伊过身了后，伊大汉后生就将即个吼南菜园啊啊，管好台湾妇联慈善会吼来管理。附近这所在呢，也嘛伫即个1922年吼，该叫做吼。李玉鼎啊，伫咧即个1941年，日本纪念物有调查会吼，甚至将伊吼指定即个是吼，世界名胜天然的纪念物。迄当时总统府伊下啊，即个吼台湾银行也甲着足济即个吼官属，拢伫即个南菜园啊附近，或者是即马咱讲即个姑娘街啦、南昌街啦、福州街即个范围，吼，兴建着即个官邸，还是讲吼职员的即个宿舍。当中规模上介大诶吼，就是株式会社、台湾银行吼，在职员诶宿舍即阵啦，也就是即马吼，诶，即个江南菜园啊，日本式诶宿舍阵啦。虽然已经年久失修，吼，渐渐拢已经吼凹去啊。伫2006年呢，啊，依然被台北市文化局指定为这是一个历史诶建筑，并且伫即个2019年吼，提升为这是一个市定诶古迹啦。在这个功夫了后，南菜园啊，也这个别庄啊，是由台湾县妇女会以来接收，分配和任职台湾县政府的这个吼谢东敏，甲着伊的小弟吼谢敏初。在1956年有发生一场这个火灾，啊，灾后呢有将这个吼伊的草厝嘛、厝顶啊，改换迄个瓦片。在1970年代呢，南菜园啊吼啊都去用拆除啊，改去做吼南昌公园啦。啊！伫1988年，伫公园边啊，佫起一个吼南福宫啦。南福宫主祀吼天上圣庙。除了讲分灵未了吼，供奉中分灵的这个妈祖以外，而且配属有吼观音佛祖、护佑地君，一个圣皇爷、福德正神等等。啊！今麦伫这个南昌公园个地吼南福宫呢，依然吼一旦看到吼有一挂吼，甲着这个玉里湾太郎相关的这个位置地的吼，咱伫讲这个前南菜园啊，日本式即个宿舍吼，啊个着南昌公园，也个南福宫，这种是吼，城南日据时期和历史这个吼留下了迄个痕迹的所在啦。吼，有真正特地吼来遮行一撮来遮参访，甲朋友来报道吼，这个苏南吼城南书记，南菜园啊个着吼李玉湾太郎。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草根奶油，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纯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草根奶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草橄榄油啦。草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哦，草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哦，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10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子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草根奶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撒好，这个草根奶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也嘛感谢咱的朋友，给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草根奶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2罐2罐礼啊，装装好势。啊，一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莉，安祖西。

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我那底听，啊，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那边注文欢呼，电话在那卡哦，2305-6924，咱的广告介绍这个益生菌啦，咱到拢有放一盒啊益生菌哦，食饭饱呢，大家拢掏一包来吃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呢，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呢。哦，让咱排便顺畅。有的人吼、哦，一个困扰啦，一个便所坐规半波啦。哦，你即马开始呢，逐工咱来补充好菌。哦，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啦。咱这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拢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就少啊。哦，咱这粉呢，一盒里面都有30包。哦，一盒880块，你若摕3盒2500块。哦，咱的益生菌，也再冇介绍 B 群呢。咱一刚食一粒，规工的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啊，咱冇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啊，葡萄糖胺、苦鲁三明啦、蔬钙呀、啊，啊，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哈、哦，啊，还有咱这个这丁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啊，秀清家冇介绍稀油哦，哦，速力通的稀油啦。感谢大家，啊，点了只拉卡2305-6924，2305-6924。

至六十分钟哈，第二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啊，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啊，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喽。

0: 六千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5: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4: 遐严重哦。
5: 对啊。
4: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6: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7: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6: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7: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8: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蔡一红的《送君在码头》，阿个张新的《平凡甲平安》。

各位听众，咱今天人吼来讲一个题目啦吼，这个题目就是骑铁马吼，风湿地啊，好，湿地症吼是今麦大多数的人吼上惊迄个疾病之一的吼，啊，真无奈吼，今麦湿地症的人吼愈来愈多，啊，根据一项研究来发现讲吼，透过迄、那个运动吼，有一个运动会当即个生活习惯吼，像讲中年开始啦吼，来骑迄个铁马啦吼，会当对迄个大脑的健康吼，带来迄个长期的迄个益处啦吼，会当帮助降低失智症吼，甲阿兹海默症的迄个风险啦吼。中年就开始咧骑铁马吼，较袂着迄个失智症。根据迄个研究吼，中年开始骑迄个铁马吼，会当将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吼降低19%，啊，迄个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吼降低22%，吼。这是这个研究吼分析48万英国人吼，诶，迄个中年人甲迄个老年人的迄个生活习惯吼，研究追踪吼。

哦，十三年哦，真久呢。参与的迄、那个参与的参与者啦吼，记录因的迄、那个像常常使用的交通工具啦吼。结果显示讲，无论你是单纯的骑铁马啦吼，还是讲一半骑铁马一半行路吼，一半骑铁马一半赛车，一半骑铁马一半坐迄个捷运吼。拢一旦明显迄个降低迄个失地的风险了吼，啊，佮有研究无，嘛发现讲吼，赛车比坐公车吼，啊是坐迄、那个赛车比坐迄、那个捷运吼，对迄大脑健康更加有帮助吼，因为你伫赛车的过程当中吼，啊有咧维持迄个注意力啦，啊佮迄个做决策吼有关系啦，啊。不管啊，讲吼骑铁马吼，那骑铁马来讲是比开赛车的效果更加好啦，对迄种大脑的帮助更加大。好，咱即摆讲吼，虽然骑铁马哈对大脑特别有帮助，主要就是讲骑铁马的人吼，伊的迄个大脑内当中的迄个海马体吼，也扩大啦，吼。啊，海马体吼、哦、是迄个记忆吼、哦、形成吼、哦，啊个学习的迄个关键的迄个区域吼，都伫迄、那个记忆含迄个学习吼，都伫迄个海马体遮吼、哦，所以讲对迄、那个对迄个大脑有帮助，骑铁马吼。好，安尼咱姊妹好，啊专家吼、哦、介绍讲吼，伊迄、那个骑铁马吼，伊是比行路更加复杂啦，所以讲对大脑吼，迄、那个刺激吼较大，啊，大脑的刺激呢愈大吼，啊，对大脑的愈帮助就对啦，吼、哦。所以讲吼，啊，不管讲骑铁马啦吼，还是讲行路啦，拢是比吼坐伫个厝内吼坐足久的呢，你较好啦，吼、哦。就规工的比规工就你出来呢，更加好就对了。吼、哦，出去骑 TV 还是出去行咯？好，安尼哈，咱姊妹个休困一下哈、哦，先来听歌。所以去两首霓虹舞打了哈、哦，大川荣次的迄个《春梦不了情》哈、哦，阿个乔信夫的《爸爸我时常想你》。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那个湿地症的迄个健康的常识哈。咱发现讲哈，有四大迄个营养素哈，会当帮助强化迄个大脑啦哈。除了运动吼，饮食嘛对迄个预防迄个湿地症吼，嘛有迄个关键的迄个角色咧，扮演咧关键的角色。哥伦比亚大学吼，伊研究团队分析迄个6280个美国人吼，中老年人的迄个饮食啦吼，啊，迄个研究了吼，发现讲四种营养素吼，对湿地症吼。有迄个明显的降低吼，迄个效果了吼。第一种吼，叫做异鼠李素，异鼠李素吼，这是一种黄酮醇了吼。啊，具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了吼。伊一般拢存在伫迄个水果了吼，像讲梅果啦吼，苹果啦，樱桃啦，洋葱啦，吼，啊是迄个绿葡萄吼，即个吼绿色的葡萄吼。这拢有伊的存在了吼，啊，马云为迄个银杏吼当中来摄取了，好，啊，第二种或者锰，这种物件是。

微量矿物质了吼，啊，伊有一种代谢吼的功能，啊，加免疫的功能了吼，啊，伊嘛具有迄个抗氧化迄个特性了。一般来讲，拢存在伫迄个坚果了哈，豆类的了哈，还是全谷了哈，还是迄个绿色的蔬菜哈，还是迄个蜂糖，蜂糖的糖浆内底哈拢有了。好，第三种营养素做维生素 E 啦，包括贝塔生育醇啊，贝塔生育三烯酚哦，这些拢总是抗氧化哦，抗氧化剂啦，伊会当保护神经元哈，未受到迄个自由基的迄个损害啦哈。啊，伊的来源哈，包括迄个坚果啦哈，葵花籽油啦，啊、哦，白莲啊啦，还是西兰花啦哈，拢拢有啦。啊，第四种哦，就是膳食纤维哈。膳食纤维哈，唔呐会当促进迄个肠道健康啦哈，嘛会当使迄个湿地症的风险哈下降。啊，一般拢存在伫迄个水果啦哈、蔬菜啦、豆芽类啦、全谷类啊哈，拢是膳食纤维迄个来源啦哈。好，安尼咱即摆吼，即摆休困一下吼，过来听歌。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迄个防止迄个湿地症哦，诶，迄个方法啦吼。防迄个全世界吼人口吼高龄化啦，啊，台湾老化的迄个速度吼世界冠军啦，特别严重。多数的研究吼正是讲透过迄个心地的活动啦，体能的训练啦吼。压力的疏解啦，啊，个迄个健康的饮食啦，即个生活吼，习惯啦吼，真有机会吼，会当预防甲延缓迄个症状。啊，伫迄个生活当中吼，有七种方法吼，会当帮助迄大脑吼来保持迄个年轻啦。第一个方法啦吼，或者规律运动啦，吼，规律的运动。第二个方法就是。加动脑，加学习啦。啊，第三个方法叫做维持社交活动。第四个方法叫做控制慢性病吼，啊个健康的体重啦。啊，第五个方法吼，就是避免脑部危险的因素啦吼。像讲脑部外伤啦、忧郁啦吼，还是压力啦，这种事啦。啊，第六个吼，就是充足的睡眠。啊，第七个吼。就是遵循迄、那个，地中海饮食啦吼，啊个补充迄个必要维生素啦。好，安尼吼，咱今日吼，迄、那个对迄、那个，湿地症的迄个预防吼，一介绍吼，甲只做一个迄个抗战吼，继续来听歌。

即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啊，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有清楚。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

0: 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独行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1: 平价家暴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0: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2: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搁较少。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0: 这是民本电台1台12960000，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第
1: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啊，佮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

来讲一名74岁阿公，伊本身都有高血压，而且20年啊，伊长期吼拢在食降血压的药啊，但是诶，伊食药啊吼，血压诶，嘛是无法度降到吼正常诶迄个数字。虽然讲有食药啊，不过诶，头晕啊，脚手无力，走路哦，阁会偏一边。第几个月前啊，突然吼、讲话讲袂清楚，看物件模糊，看袂清，赶紧送去病院哦，病院去检查，发现伊个脑部上内面，一条动脉已经呢瘫起来，然后动脉呢伤下啊，就是哦，规个血管啊狭窄，血管哦无通90%，就是讲哦，规条诶。动脉血管剩10%的空间哦，和血液在流动。医生讲诶，有可能哦，会引发着大中风，非常诶危险。医生在建议哦，叫伊哦自费做脑血管诶支架、脑血管诶架啊，把血管台展开，又接受建议哦。所以诶，第一眼脑血管哦，加台。放鸡啊，放了后有恢复着血流，脑血管的血液哦流加较顺啊，症状嘛大大的改善。即马呢，这个阿公精神足好诶，逐工都拢会当去运动，会当去游山玩水。这是台中荣总的病例，台中荣总脑血管外科的医生指出，脑血管伤下到80%血流啊，都严重阻塞。食药啊，敢那会当预防血管哦，塌掉的。啊，搁有呢，就是会当和血液哦，卖黏黏，无法度改善着这个血液哦，在流动的时阵哦，会通会顺。就是因为这个阿公啊，伊血管哦，塌得伤严重啊，所以唔敢会和伊长期哦，头晕无力。因为血液啊流通诶无顺啊，所以啊，伊个头壳啊接受到诶营养甲氧气啊一定无够，唔该头常常晕晕，头干枯，当当晕晕，啊无力。这主要都是啊一个原因啊，脑血管哦伤下啊。为什么脑血管伤下？因为塌咧。脑血管外科诶医生讲咧，脑血管诶架啊适合用伫。脑血管直径跨0.2公分以上的患者，血管啊塌掉的程度变下的程度哦，70%以上，而且曾经有中风症状，还是讲血管哦伤下的程度50%以上，而且吃药啊拢无法度控制中风危险的患者，该去考虑。在血管家来增加啊，研究发现哦，脑血管高度伤下的患者吼，食药啊一年以来，同款有18%脑中风的几率，增加啊了后会当降到6%，而且呢，这个手术增加啊的这个手术成功的比例是95%，出现着。

发症的几率有5%到10%。不过要得脑血管增加啊，健保无支付，爱家己自费。今仔日讲的这位74岁阿公，伊长期在食降血压的药啊，血压的同款呢，有高到106/107。阿姨嘛，曾经啊，小中风哦，去医生馆去治疗。参照即届，伊是讲话讲袂清楚，目睭看物件看袂清楚，这都是小中风。即摆的小中风哦，去医生馆了后，阁做检查，阁发现伊的大脑上深上内底迄个基底动脉动脉哦。90%已经呢脱掉的啊，经过伊的同意，帮伊做第脑血管放架啊，脑血管支架的手术，放这个架啊是按伊的属膝部这只架用内视镜哦，大家啊可以去经过着股动脉、主动脉、颈动脉到大脑下面的基底动脉这条路线哦。一公尺外，走过的所在啊，将血管哦，来颠开去，恢复着血流流通的顺利。这个阿公啊，治疗了后啊，分享着伊的经验。伊讲手术了后啊，血压比较较正常啊，血液流通嘛较顺啊，规个人哦，拢感觉轻松起来，感觉啊，较少年，较有活力。医生讲，这个阿公即马会当看情形，降血压的药啊会当减量啊。神经科的医生指出，80%脑中风是因为欠血性的中风，欠血性的中风大多数是因为血管啊脱掉的血液呢行未过，这种的中风叫做欠血性的中风。欠血性的中风包括着。微细动脉硬化阻塞、血栓性狭窄，以及大动脉硬化狭窄、欠血性的中风，就是呢动脉硬化阻塞掉的，啊是血夹塞的血管，啊是讲动脉硬化变伤过下啊，再欠血性的中风，那是用药物来治疗效果无好，应该爱考虑哦，考虑放脑血管的架啊。脑血管支架，医生提醒50岁以上，高血压啦、糖尿病啦、高血脂肪啦、甲心脏病的患者，拢是中风的高危险群。中风进程呢，未讲有真明显的竞争，啊，那是哦，竞争真明显啊，啊，就中风啊。咱拢讲预防比治疗更加重要，预防重于治疗。预防的方式就是啊。平常时啊，做定期的健康检查，检查血脂、红血糖，啊，个有呢做动脉、颈动脉啦，啊是脑血管超音波的检查。尤其是伫秋冬天的季节咯，欠血性中风的上容易来发生，所以哦，一定爱多多注意。

听众朋友，咱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咱台湾介绍足济年、足济年的喉糖，大家拢知影，咱的喉糖真好吃，凉凉啊，真舒服。因为阮无聊起价，所以咱喉糖嘛是起价啊。本来一包100块啦，即马起到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咱的包装拢同款，喏，都是阮无聊起价，所以真不得已啊起价啦。一包加30块，每一粒加1块，安尼来算就好啊啦。喉糖一包30粒。130块，伊安都爱一记，唔通哦，佮讲100块，安尼了30块，一包130块。那是听众朋友啊，要增加咱的嘴暖，然后较滋润嘞，较生嘴暖，哈，神经解渴。喉糖试看麦啊，凉凉啊，咱这喉糖是素食嘞，这个喉糖哦是酵素软喉糖，内底有诺丽果的酵素、诺丽果的加素，啊，内底新粉哦有。天然的植物的萃取啊，哈，参像啊，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这样的天然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口感嘛，那枇杷膏，哈，迄种的口感内底有薄荷，啊，佮有枇杷的香料啦，嘛有诺丽果发芽的浓缩一粒。2.5公克，每一粒拢是一个小包装，袂粘手，早出门就方便嘞。一摆扎几粒啊，就好啊。如果你那是要甲朋友啊分享，你几包扎出去，啊，一人分一粒啊，两粒啊，对，因为会当剥，伊是嫩的哦，伊爱食嫩的糖啊，顶的哦会加脆汁，嫩的糖啊，看你是要用剥的，还是要用干的，拢会因为啊，一摆一粒。哦，放喺厝嘅内底，可以慢慢啊养，哦，还是直接薄薄吞落去，凉凉，小块甜甜，无食过你嘛唔知道，即甜度你会介意未？你会当接受未？咱就加买加买，买咱嘅物件时阵，你会当交代，吼，佮加一包啊，一包130块，一包130块，2307-2855是易安嘅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依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今晚和依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听众朋友，依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那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翁来加索，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即马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只要一粒，一早时食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食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内底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内底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内底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抹面的，让咱的皮肤更紧固咯，一罐1800块。
这林董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三黄，一罐150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元；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元；水来啊糕、水梨糕一罐4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满2000元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元，麻烦带咱到分摊100元的运费。感谢你，听众朋友，那是有需要，卡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王水霞、王润霞轻快歌声，酒国一蕊花。来讲哦，新德有一名五十岁的先生，平常时啊真爱学习一挂医学的新的知识。有一天，伊在网络顶端啊，看到黑色素癌、黑色素癌的文章，想着讲啊，伊这半年来手骨顶端啊有几粒的黑斑，啊，这个黑斑哦，佫愈来愈大，伊愈想哦，愈烦恼，愈想愈恐慌。一惊伊讲哦，这就是癌，所以较紧的去医习馆去皮肤科看医生。经过医生的诊断呐，来讲，这只是一般的老人斑呐，啊，伊较放心嘛。皮肤科的医生哦，伊表示老人斑正式的名称叫做脂漏性角化。老人斑呐，唔是老大人的专利哦，二十外岁啊的个案嘛有。只是讲老大人啊，较容易生老人斑，所以佮叫做老人斑。这几年来，上网愈来愈普遍，真侪人啊，伫咧网络顶端啊，看一寡个资料。网络顶端的一寡资料，其实讲的无一定完全，无一定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啊，咱拢看到啊，真侪人看媒体，还是看网络吼，对这个消息无够去求证，算了，变个神经兮兮就紧张。譬如讲啊，电视逐天都拢在讲，即马呢，大家拢在抢咧买猪油来转，较安心。有个人就是以为讲，即马大家拢爱食猪油较对啦，所以吼、哦，本来食植物性的油啊，就改做去地点啊去买猪油转来家己转，安尼都唔对啊。伊安尼常常在咱的听众朋友讲。转猪油就提这件代志来讲，这是因为有在用猪油的人，以前可能是去买人转好的，因为啊，保鲜油、喷油的关系，所以家己转较安心。不过猪油伊的饱和脂肪伤过高啊，对咱的心肺更无好，咱唔通食伤济。啊，咱搁转来讲哦，这个皮肤黑色素皮肤癌这件代志，即马真侪人听到癌。癌啊，就会惊。真侪人啊，在媒体啦，还是讲在网络顶端，看讲有人写吼黑色素癌的无苗，过来看到家己面上哦黑点愈来愈大，啊嘛会惊，惊讲是毋是黑色素癌，就较紧来去皮肤科去看医生哦，医生来诊断，这是对的，这是正确的。但是，那是无去看医生进前，唔通伤过头烦恼，唔通伤过头担心。医生讲，真济看皮肤科的人，和医生在讲这是老人斑的时阵，啊，佫无相信医生的诊断哦。实际上吼，老人斑啊，本来都是会痛出来，啊，佫摸起来咧粗粗啦，这都是老人斑的特色。老人斑哦，伊的大小差不多0.1公分到几公分，安尼尔吼，袂够较大啦。那是哦，咱的听众朋友哦，真正担心啦，还是呢怀疑啊，就去皮肤科专门的皮肤科去和医生诊断，安尼才会安心，才会放心，才会困得起。老人斑哦，袂变作恶性的肿瘤，所以呢，一旦卖处理，那是要处理嘛？是会当的啊！要处理，处理这老人斑算是美容、美容这部分啊啦。麻醉了后吼，把老人斑刮掉，还是用镭射的方式，效果拢未歹。不过因为是美容这方面的问题，所以讲啊，健保无支付，爱自费。

0: 不挂掉，这是老虎座唱的歌。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今仔日的题目是要来，予咱听众朋友想看卖，咱咧在炒青菜，要安那来炒，较会青、较脆、较袂软软，炒黄、炒黄，想看卖哦。

他青菜要安那炒起来的青菜啊，是真青、真脆、真好食款大西。讲来，咱也是咧炒肉啊，迄种的青菜，你把握无快、很准这三个重点炒青菜啊，你火爱大。鼎爱热啦，佮放油落去，油落去了后呢，你个蒜头来欠芳，蒜头欠芳到小块黄金色的切好的青菜，较紧下落去，下落去，持续同款是大火来炒哦。这个时阵就下盐，下一点啊米酒，6-7A，一、两、三、四、五、六、七。6A到7A，安尼就好啊，安尼就会当的啊，安尼的菜哦，真青啊，真好食款。咱的长辈诶，喙齿较无好，真正无法度接受丁丁脆脆。另外，我讲，咱会当啊炒好啊，先台开起来。啊，那是长辈要食呢，咱阁继续台煮者，继续煮台淋水，系烧的水，阁互伊滚，滚互伊暖，顶下是烧的，所以咱卖系冷水，系冷水落去啊，会煮较久。煮较久啊，伊会搁较软。另外，那是讲纤维较粗的菜，譬如高丽菜啊，有迄丁丁的骨啦啦，啊是青花、白花，伊个骨啦较丁。要安那来煮吼，讲会较软，你就先来杀一下，先来杀，先下一点水，内底放油、放盐，菜下落先杀一下，下油、盐啊，水滚来的时阵下落杀，杀起来的菜赶快青青，杀个半熟啊啦，啊再勾起来。甲下落油鼎内底炒，啊，同款是快、很准炒菜的方式。安尼要炒起来，诶菜嘛是介青呀。另外一种的方式咯，就是过油，就是先来浸油啦。譬如讲桥，一旦先来油的吼，先来浸一下，啊，甲来炒。安尼一旦炒，甲你青一青、水水，青椒、青椒、大冬啊啦，啊是彩椒，吼、哦、嘛是啊，过油一下，伊个组织就会嫩啊。安尼咧，一旦保持着伊个。原本的那个湿水啊。

演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互你活力充沛，纳豆调整体质，促进新陈代谢，三黄营养补给，帮助健康维持。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这是胶囊的，内底有安今天、三黄。纳豆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三黄跟纳豆，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包括黄芪、丹参、红花、山楂、葛根，专利的红景天萃取，专利的纳豆激酶萃取，红咖粉萃取，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加门讲诶，加门讲是素食的，专素诶，食素食的朋友会用咧食素食的加门讲，一天两粒，一罐60粒，食一个月1500块，咱唔免一罐红景天，一罐纳豆，一罐三黄，唔免，咱就是纳豆、三黄、红景天，拢伫这个胶囊内底，一罐。1500块，一个月量60粒，1500块。素食的朋友会当加，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听众朋友，你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播充站，咱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23072855 23072855随时都可以利用哦，欣赏一段好听的音。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德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智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养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7: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粘啊粘啊，
1: 做啥？今年喂，粘到粘到脱架呢，是啊嘛。
2: 王宗平唱的歌《上麻子》。听众朋友，这个艺人啊，于天就是唱《榕树下》于天，伊个细汉早囝31岁的于愿琪，跟他31岁了，得着直肠癌。因为这个新闻出来，搁一摆，予咱的民众对大肠直肠癌的关心。高雄中基病院胃肠肝胆科的主任表示，大肠直肠癌即马已经渐渐啊有增加的趋势，这甲咱的民众啊饮食生活习惯改变有关系。伊表示，现代人啊饮食愈来愈经济化、精致化，吼、哦，就是讲哦，拢食一寡经过经济加工的物件，啊，搁有就是食的物件较高热量、较管脂肪、管胆固醇，但是纤维质呢较少，因为哦经济贵的物件哦，口感可能有较好，不过纤维质哦拢提唔掉啊。这种的饮食容易呢，和粪便大便哦，在肠啊内底停留的时间较久，输掉有害的物质，甲咱的肠啊的肠黏膜接触的时间增加，容易的造成着肠啊这大家的癌病变、癌病变的机会。大肠、直肠外科的教授哦强调，肠啊癌的发生啊，甲食肉的习惯哦有真大的关系。不管是动物性的脂肪，还是动物性的蛋白，只要讲啊，伫150度的高温去煮，煮2分钟久，就会产生致癌的毒物。咱台湾民众煮菜的习惯，就是爱用大火热炒，并且呢，系油系盐真济，系油这菜吼、哦，会当吼看起来较水，重咸吼、哦，口味较重，较配落饭。啊，这种的饮食的习惯，这种的煮料理的方式啊，真容易造成着胃肠的负担。这都是为什么？咱台湾哦，肠啊癌发生率呢，比欧美国家搁较悬，而且哦。佮比咱亚洲附近的几个国家哦，亲像韩国，咱都比伊悬1.5倍，比日本悬2倍。所以吼、哦，若是讲要避免得着肠啊癌，第一步吼、哦，就是爱改变着咱的饮食习惯。大肠直肠科的教授讲，咱爱改变无好的饮食习惯，无好的饮食习惯就是啊，食高油脂的物件，食伤过咸的、高盐分的物件，食油脂的物件，啊，佮食经济加工的物件，啊，这都是无好的饮食习惯。另外，改掉这个无好的饮食习惯以外，每天至少嘛爱摄取哦20到30公克的膳食纤维，因为呢，膳食纤维会当减少大便内底啊。致癌的物质留在咱的肠仔的直肠黏膜顶管。一般人每天上少嘛爱食三分的蔬菜，一分哦就是半碗啊，这是主食的啦。一分半碗，一天食三分，咱拿台平均起来就是每一顿拢食半碗的蔬菜，啊，佮有2分的水果，是切切的一碗的量。爱食2分，这是一天的量。唔知听众朋友敢有蔬菜水果的量，只要够一天3.5碗的菜，跟2碗的水果啊、哦，这是哦，应该爱食有够的量。蔬菜水果啊，摄取的时阵哦，那么会当用彩虹色吸水来做选择原则，红色的啊，青色的，黄色的，绿色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各种吸水的蔬菜水果， 拢爱食。譬如讲啊，青菜加红莹莹哦，都是绿色加红色的青菜加红菜头啊，含有着大量的木犀草素，这是真好的抗氧化剂，会当阻止结肠癌的细胞分泌有毒的物质。啊，另外卡玛豆红色的哦，红色的卡玛豆嘛真好哦，卡玛豆含有着丰富的茄红素加谷胱甘肽哦，这种物件会当啊降低着肠癌的发生率。咱的饮食哦，拢爱平均摄取，因为每一种蔬菜水果，伊拢有伊特殊的营养素，啊，拢是咱需要的。除了饮食因素以外，现代人啊，真无用在工作，无用在过生活，说来啊，无时间去运动，欠缺运动，欠缺运动会造成啊，咱肠啊的蠕动变慢。肠啊蠕动若慢哦，都会增加着大肠黏膜接触着大便内底致癌的物件的机会，所以哦，运动嘛真重要。运动要哪运动？不是干哪讲来去公园散步啊，哦来去开讲，不是安尼啦。咱哦运动哦，某一个原则，有效的运动把握着333运动的原则。三就是一礼拜三次，第二个三，每一摆30分钟久，第三个三哦，就是呢，每一摆运动拢爱达到心跳超过130下，这都是333运动原则。另外，大块的人身躯伊家己会分泌过量的发炎物质，所以讲啊，体重的控制真重要。咱一旦以 BMI 这个原则，就是哦 ，BMI 值计算出来哦，得18.5到22.9，数字假是哦无超重的 BMI 值哦，就是哦体重除以身高公尺的平方。如果咱啊讲 BMI 值啊不样算啊，无咱哦腰围够掉的好啊。咱的腰围女性卖超过31.5腰。男性卖超过35.5腰，阿毛杰算法就是咯，女性卖超过80公分，男性卖超过90公分。大肠直肠癌的，即马已经是咱的民众健康的公敌。大肠直肠癌哦，已经连续6年是咱的民众癌症排名第一名。咱的民众哦，每10万人。哦，都有43.8%的人得到大肠直肠癌，平均哦每37.3分钟久，都增加一个大肠直肠癌的病人。所以哦，大肠直肠癌真普遍，但是这不是好的现象。咱哦爱警觉大肠直肠癌的竞争。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讲，大肠直肠癌初期的症状无明显，所以真容易予人无注意到。卫生福利部哦，有一个研究报告讲啊，新诊断出来大肠直肠癌的病人，每5个人都有一个人已经转移啊。意思就是讲哦，大肠直肠癌已经确定的时阵哦，5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哦，已经呢。真久啊，癌症啊，已经伫身躯内底真久啊，但是唔知影。不过大肠直肠癌哦是会当治疗的啦。第四期的大肠直肠癌啊，5年的存活率啊，佫有11%。第三期的大肠直肠癌哦，存活率嘛超过58.6%。所以讲，只要身躯内有一挂哦症状啊，提高警觉，过来呢，就是呢。较紧去检查，啊，较紧来做治疗，安尼都袂危害着生命。医生讲哦，大肠直肠癌的肿瘤位置，生在无同款的所在。

出现的竞争都无同款。所以只要身体哦，然后出现着排便的习惯、排便习惯改变，啊，搁有哦，大便有血，大便哦，拢感觉放袂清气，大便呢有黏黏的物件，啊是大便哦变较细条，长期便秘，啊是呢身躯哦体重莫名其妙减轻，腹肚胀、腹肚痛、便白、想要吐，这些症状都应该去医生馆检查，吼、哦，会当直接都找大肠直肠科。大部分的大肠癌是按肠仔壁才有一挂阑珊巴，阑珊巴时间久啊，慢慢啊癌化、癌病变。所以啊，建议讲吼、哦，那是会当的呢，每两年就做一届大肠镜的检查。

0: 谭诗玲唱的歌曲《听入心》，
1: 我一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今麦和伊安来进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准讲恁那是有排便未顺。啊，是讲咧，定定的熬夜，倒喺眠床啊，那亲像咧煎鱼啊，翻来覆去。另外，你若是想要养颜美容，要让咱较有精神的、有好的气息，一按推荐介绍诺丽 SOD 酵素。这个诺丽 SOD 酵素是行政院农委会林业试验所技术授权，由前东海大学的农学院长蔡振中博士研发，专利的低温的超微粉技术。咱台湾家己种的哦，特殊的品种的诺丽所做的诺丽胶囊，内底是粉的，伊内底诺丽的活性是一般诺丽果的76倍。透过着专利的发芽技术，和咱的诺丽酵素胶囊高活性甲高多糖体，会当促进新陈代谢，会当调整体质，会当快速补充健康美丽元素。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块，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块。内底的 SOD 活性灌溉每一公克25万单位。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未顺，常常熬夜，想要让咱的精神较好，气势较好，诺丽 SOD 酵素会当参考，一盒990块，吃一个月，一组两罐，1980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唐丽甲杨哲唱的歌曲《看好开》。
1: 今晚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食咱的葡萄糖胺，食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伊安介绍个亲妈妈。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的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搁有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咧，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的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吃两盖，一盖吃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够卡久。230728552350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听众朋友，一安来做一个广告哦，就讲咱那是吃素食的朋友，还是讲哦，咱都。工作的时间真长啦，啊，真容易疲劳啦。咱要找一个营养的补充，一按是建议啊，维生素 B 群你也当补充一下。维生素 B 群它主要的功效啊，就是维持咱的能量正常的代谢，将咱的营养素转化作咱身躯所需要的营养。啊，那是讲咱食物件就食较少啊，像 B 群。你就来补充一下 B 群，B 群会当帮助维持能量。

0: 正常代谢，还可以当维持皮肤、心脏、神经系统正常功能，阿妈会当帮助消化系统的健康，另外帮助红血球的形成，帮助吼脂肪跟肝糖合成，对咱的身躯的脂肪、胆固醇的合成跟氨基酸的代谢拢有帮助。伊按所介绍的维生素 B 群有16种的营养素 ，B 群内底8大成分。一定有的，另外还增加到8种的维生素矿物质，一罐30粒装，吃一个月，一天一粒，一天一粒就好哦。一罐只要
1: 480块，一罐480块。
0: 咱这个 B 群，同款是健身公司的产品，跟咱的葡萄糖胺、舒钙、叶黄素、益生菌，拢同公司、同品牌。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一安联络，感谢你。

后山七星花，这是乔佑唱的歌。听众朋友，准讲你那是那喉疼，你也是。

我可能感冒啊。讲到一个74岁的先生哦，伊就是感觉咽喉痛、吞物件困难，以为讲是感冒，伊去看医生啊，有摕药啊吃，去诊所看医生有摕药啊吃，但是呢，症状无改善，而且阁恶化。后来哦，转去大京的病院，甲知影讲是因为伊长期就气。所以引起着喙齿发炎，补人补人人内底细菌啊，已经走入去到伊阿妈菌阿妈菌的淋巴系统，所以呢，咽喉痛、吞物件困难，唔是遮尔啊简单了哦。因为啊，伊哦嘛经过医生啊一番的治疗，佮将伊的淋巴系统受感染的进行甲改善，所以医生呼吁着咱的民众哦，唔通无注意着一种的感染。这名的先生伊是哦，拄啊开始的时阵，肚边的面甲阿妈棍有小小红红肿肿，摸起来会疼。伊以为讲啊，这是单纯的感冒，所以伊就去因家附近的诊所。去看医生，去提药啊，去提脑疼药啊，吃两三天无改善，后来是因为实在是足疼足疼，已经无法度忍受啊，才去大京病院，去台北主治病院去看医生。耳鼻喉科的医生指出，经过着因做电脑的断层检查。发现讲，这个病人哦，阿妈棍倒病者哦，有一粒真大粒的布囊在阿妈棍内底哦。医生推测，可能是因为啊，这个先生这个病人伊有酒气无处理，引起着喙齿发炎，布囊的细菌呢，走入去到阿妈棍的淋巴系统，结果医生管。叫伊住院做手术，手术将啊阿妈棍内底一粒囊哦，把伊呢切开，将囊清创，把伊清出来，并且阁用抗生素治疗。住院住几啊天，甲出院，耳鼻喉科医生表示哦，这个患者是伊个阿妈棍哦内底哦，和细菌感染啊。一般这种情形哦。是呢，长期就气发炎补人，细菌呢按天花即大家走来到阿妈骨，阿妈有可能是因为呼吸道的感染，细菌啊经过扁桃腺，啊是呢咽喉黏膜诶淋巴组织来到了阿妈骨的深部哦，阿妈骨内底。造成着的感染，这个患者拄啊开始出现咽喉痛、阿妈棍痛、痛吞物件困难这些症状。那是讲啊，布人的所在哦，布人的位置啊，那去压迫着呼吸道，安尼嘛会造成哦呼吸困难，因为啊细菌啊在阿妈棍内底啊生一个脓包，生一粒粒啊同款有。有人在内底，那是讲这个感染哦，侵犯着这阿妈棍内底真重要的动脉，啊是静脉，较细条的血管，会形成哦感染性的血栓。阿妈有可能诶，细菌呢走来到脑部，在大脑遮哦，布一个囊，这会去侵犯着大脑哦，变做脑膜炎。阿妈有可能哦，细菌啊。会走来到心中，即大家形成了心内膜炎。上严重的是哦，细菌扩散来到纵隔腔，死亡率有关到80%以上。所以讲，咱的听众朋友讲哦，酒气唔是讲哦，无生气包未疼啊，都无代志啊。酒气这个所在吼，会有细菌啊，那是酒气无处理。生气包就是内底有布囊，内底有细菌啊！这样一定爱看医生，一定爱去找气科，将

受气的所在哦，处理至少嘛爱将发炎的所在哦，轻轻的消毒毒的，甲袂哦，即个细菌啊，按喙齿花即大家哦，走来到心脏，来到脑部，来到血液内底。耳鼻喉科的医生讲，阿妈菌上内面的感染，甲一般的呼吸道感染，伫秋冬天的季节哦，真容易来发病。老大人，还是糖尿病的病人、油脂病的病人、艾滋病的病人等等哦，免疫力较歹的人啊，是高危险群。所以医生提醒着咱的民众要注意，那是讲身体出现脑痛、吞物件困难、讲话声音烧声，即个症状哦，还佫爱注意，注意讲是毋是呢？佫继续恶化。出现啊，阿妈棍只红、肿、裂、疼，那是到阿妈棍的红、肿、裂、疼的情形哦，有可能都是阿妈棍内底的问题啊。阿妈棍内底毛真济、真重要的组织伫个内底，那咱一定爱注意着，一定唔是单纯的感冒而已，唔通以为是感冒，有真济人感冒呢，就去买感冒汤浆迄种便药啊来食。单纯的感冒是会当医好，啊，但是唔是单纯的感冒哦，无对症落药，延误着治疗，安尼都唔好啊。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我是一安，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一安啊，安尼讲，就是表示咱今日的节目要结束啊。两点钟久的时间，一安所安排的歌曲。安排的内容，唔知影你有介意无？咱会当继续利用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支电话，甲伊安来批评、来指导。电话的电话嘛是同款，这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伫电话边服务的专线电话。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同款的这项民本电台855000赫。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拜拜。

0: 要签字。
1: 妈，你的国民年金缴款单怎么到处放啊？
2: 哎呀，现在账单一堆，我有空再整理啦。
1: 你可以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啊。
2: 会不会很麻烦？
1: 很方便，除了用电话、书面或去劳保局各地办事处申请外，用手机登入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也可以申请哦。而且电子账单功能也升级了，收到后只要手机按一下账单上面的专属连结，或是到超商用手机显示账单条码刷一下就缴好咯。
2: 哦，一指就搞定，太方便了。
1: 对呀，环保又方便，账单不漏接，缴费更轻松。申请国民年金电子账单，结合多元智慧缴费方式，缴费便利又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的小玫瑰刚在没会啦，你看如果在你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1: 别生气啦，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0: 这严重哦。
1: 对啊，
0: 那你好赶紧提起一下，违法行为不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和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江西民本一代一二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秀山主持的大船立港。

0: 看嘛，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冷热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爽弟兄你好。
3: 哎，小姐。
0: 哎，我去爽你好。
3: 谢谢三姐。
0: 三姐，我接了。哎，给姐姐，好，谢谢。来哟，苏南格里好不啷个卡里拜，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拢会当个卡里拜吼，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三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谢爽你好，我真顶宋大姐。
0: 你好，你好。没听什么歌？
3: 我要听你跟你哥哥合唱的歌
0: 啊。啊，什么名拢好呢？
3: 嘿，
0: 好、哦、好，等下就给你吹哈。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爽，
0: 哎，
4: 大富，
0: 哎，
4: 秀爽，我拢有给你看了。
0: 哦，我知啦，

明日はいらない、今夜が欲しい、港こっち。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智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景区，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1: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黑，说了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
1: 瓜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收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孟琪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
1: 嗯，
0: 天气咱这是热天啦，
1: 热天啊。
0: 啊，你若去看到个电视吼，
1: 外国啊，
0: 哇，外国你看，
1: 嗯，
0: 欧洲遐哦，热啊，热死人呢。
1: 嗯，
0: 哎呀、啊，
1: 欧洲啦，法国啦，捷克啦，
0: 哎啦，
1: 波兰啦，对，啊，迄、那个。哦，诶，规个安尼，拢超过头五十度哦。
0: 系啊，
1: 嗯，
0: 啊，你看含咧含咧水来的空气啊啥，
1: 拢走出来，
0: 拢冻未掉啊。迄个继续个烧炉，迄个无氧气就拢好水啊。
1: 听伊讲，即个热天真热吼，就是讲因为咱咧海迄个海啊，伤烧啦。
0: 嗯，
1: 伤烧吼啊，本来是咱啊，即个热吼，拢有迄、那个海拢会降迄个冷嘛，爱降迄个烧气。啊，毋过即马海嘛足热足烧的，所以讲拄着咱即马即个热天吼，啊外国也是热浪，
0: 嗯，
1: 所以吼、哦，温度一直飙高，
0: 嗯，
1: 啊回不去啊。起码一年一年比一年搁较多，哎呀、啊，
0: 人讲圣阴现象吼，
1: 嗯，
0: 热爱足热爱嘛，
1: 啊，
0: 但是起码是强圣阴现象哦，
1: 哦，搁较强哎，
0: 哦，热，热，会热死呢，
1: 哎，
0: 哎呀、
1: 啊，哦，啊，这个三江都热死千外的
0: 啊，对啊，
1: 你看迄热热，
0: 啊，你甲看看。看看你台湾如何啊？不好。
1: 伫咧外国吼，你若看到外国的热吼、
0: 啊，
1: 你就感觉讲咱伫台湾吼，安尼感觉真凉啊。
0: 对啊。啊，即摆目前咱台湾就是啊，即个油出问题有无？
1: 嗯。
0: 哇，什么沙拉油啦，什么碗糕油啦，
1: 啊，对下油落去啊。
0: 啊，即个朋友你会记吼？
1: 嗯。
0: 有迄个泡面吼，内底有
1: 油包啦，
0: 沙拉油这种干吼，
1: 迄油包啦。
0: 迄是袂食哦。
1: 嗯，
0: 还袂食哦，哎、欸嗯，
1: 这泡面应该是食较少啦，
0: 啊，
1: 较少食啦，
0: 对吧？
1: 哎啦、
0: 啊，
1: 偶尔吃啦，
0: 都低油上好啦，
1: 哎、哦、呀，啊，有个人食素的嘞，
0: 对吧？
1: 哎、
0: 欸，你像我那地锅啊，那萝卜饭的那低拢啊低油啊，哎、欸，啊还上好啦，
1: 嗯，
0: 啊无啦，即马油出问题，你讲我们，
1: 嗯，
0: 哦，哎，想得嘛真奇怪啊，你吼。那是变质去啊啊是安怎呢？
1: 嗯，
0: 哎、欸，
1: 唔知咧，这都要等好咱。

0: 这个卫福部去调查代灾、
1: 哦，对啊，
0: 嗯，
1: 哦，即马全民拢咧调查，
0: 嗯，
1: 咧未食就是未食啦，
0: 嗯，
1: 哎呀、啊，
0: 啊，就是讲这种物件来讲，你食袂随中毒啦，但是你长期性哦，安尼一直食，
1: 嗯，
0: 当然对咱这個身体都有影响啊，
1: 对啊，哎、啊，爱咧有得水利哦，
0: 嗯。
1: 油嘛出大事啦，
0: 嗯，
1: 什么沙拉油啦，什么泰山的啦，
0: 啊，就平常时要滚水，就爱啉嘛。
1: 什么？
0: 哎呀，
1: 什么福的啦，什么有的无的啦。
0: 吼、哦，哎、啊，连手机啊，那个掰开看就知啊
1: 啦。哎啦哎啦
0: 哎啦，
1: 嗯，啊，老人无手机，要叫安那掰。
0: 哎，今嘛差不多。
1: 所以看电视噶，戆戆啊看，连什么大事嘛唔知啊。
0: 啊。电视的报道是大约甲恁讲者，啊，恁若要比较详细，就是你家己爱找迄个手机啊，
1: 哦，对了
0: ，Google 啊，
1: 哦，
0: 哎呀、啊，
1: 爱记吼，油莫乱食哦，
0: 嗯，
1: 爱记讲低油不紧啦，
0: 嗯，
1: 低油不紧啦，
0: 诶，拄啊讲到这个天气甲这食，啊，这个天气哦，那即马暑假到啊，啊，大家若讲有准备要去出国佚佗吼，小可注意者。
1: 哦
0: 哎，
1: 你来去夏安那边去哦，
0: 搁甲朋友叮咛者。
1: 啊，你日本嘛是真热哦。
0: 每一个所在拢有迄个拢真快，干那咱台湾上细地尔、欸，其他国家拢真快、
1: 嗯。
0: 啊，伊个快吼，有的是热甲要死，啊，有的是寒甲要害。你像澳洲，拄只听咱班长讲，因个查某囝去澳洲。佚佗，结果讲遐呢，穿甲拢穿啊，迄个外套。
1: 哎、欸、呀，那路边讲
0: 了。路边讲啊，澳洲哈，拄、
1: 欸、
0: 啊是澳洲，今、欸、麦这是澳洲，弄咧路边抛。
1: 哎、欸、呀，
0: 这个这个所在无同啊，也有路边抛，也有热浪。
1: 啊，我要热死啊！你
0: 热要热死啊！你真正
1: 对啊。
0: 太迄落咧，啊！咱台湾吼，专家有咧讲，像讲热甲即个天气吼，那真正热，冷气都爱开，唔好无开，唔好欠迄个钱啦。一个热天，一年当个一个热天啊咧，唔是讲规年当长期拢咧吹嘛，啊，该当吹就爱吹，啊，无你袂困的嘛袂使，
1: 啊，
0: 无吹吼，你的中暑嘛袂使。
1: 面也无够嘛，未使啦。
0: 对，
1: 系啊，
0: 水一定爱啉。
1: 嗯，
0: 系啊，啊饮料啉较少诶。
1: 拄只我打电话互卢团林老师，讲，我看卖出来，热啊，本来想啊拜六礼拜休休吼，看未来都会讲好，这热啊，呼呼叫啊呢。
0: 哦，我下昼甲阿祖去这个。
1: 哦
0: 洗洗咧吼，哇，腰酸咧，有够热诶！
1: 嗯，
0: 迄热干吼，安尼真正无吹一下冷气，安尼冻无啥会掉。
1: 对啊，
0: 啊，所以你呐，搁甲看到外国诶迄个天气吼，迄热浪吼，真正太恐怖咧。
1: 对啊，
0: 咱就感觉讲，规个一直凉起安尼。
1: 对啊，台湾一年四季吼，
0: 嗯，
1: 热无头，热甲倒位去啊。啊，寒啊，无通讲寒啊，都会去啊。
0: 啊，就是讲落去比较起来啦，落、去比较起来，咱啊家己甲咱台湾比的，感觉讲足热的。啊，你啊甲外国比起来，你就感觉讲哦，安尼咱真凉，咱那个有空调通吹呢。
1: 对。
0: 因为空调足少的呢。
1: 嗯。
0: 你看咱伫个迄边的一寡的侨胞吼，侨胞有的啊够有钱啊。那学生啦，伫遐读书的学生，听讲啦，无较艰苦的学生吼。无空调吹是热甲用要昏你敢不知
1: 道？对啊，
0: 系啊，热甲用要戆你啊咧。
1: 是台湾较好啦，
0: 嗯，
1: 四季如春安尼啦。
0: 对啦，会使安尼讲啦，
1: 嗯，
0: 系啦。
1: 爱记啊，去食卤肉饭无紧啦。
0: 即落天食卤敢食咯？
1: 那食袂咯？
0: 哦，
1: 像地沟安尼卤肉饭还上安全啦、啊。
0: 嗯，
1: 啊无你要敢要食诶？
0: 但为毛卤肉饭啊？
1: 有问题咧油哇？
0: 嗯。
1: 现在讲起都让大家烦恼个，含迄个泡面吼，你都要注意哦。来，这条叫做四季红。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这条路四季红，
1: 嗯，
0: 哦，春夏秋冬拢唱唱甲调安尼啦。
1: 嘿，
0: 嘿，诶，朋友爱听的这个歌曲，啊，随家紧紧甲留落去。
1: 哦，
0: 哦，
1: 嗯嗯，
0: 哦，他拄啊讲着讲，这个澳洲迄个热浪安尼，
1: 你几个热天？
0: 讲啊，伫咧用要流汗出来安尼。加在咱内底吼，
1: 有空调。所以讲吼，住咧台湾真正是福报，系啊，有诶有诶有钱要开一下空调都无，系啊。你听讲因诶地方政府拢用迄个消防车出来咧抓水，啊，好大家安尼小块安尼凉解安尼。
0: 哦，啊，那边诶人够醉人哦。
1: 哎，水出来拢变烧诶，真正是诶，那是讲得爱多少关系啊。啊无吼、哦，真正会袂动，哎，有诶走去，唔知影走去即法国、澳洲佚佗吼。哦，就讲我是来度假的，结果热到要死啊呢。
0: 对啊，去躲唔着所在啦。
1: 好、嗯，
0: 躲唔着所在。
1: 所以那边即嘛暑假期间吼、哦，啊，大概拢会安排一挂即行程出国佚佗。啊，那边出国就小探听嘞，系、啊，看迄边的天气是安怎嘞，系啊，
0: 嗯，
1: 我们通去啊呢，台湾的咧热，佮较早伊啊佮愈热，系啊，
0: 开钱啊去啊受苦了，
1: 哟，
0: 要费气，
1: 就是，系
0: 啦，
1: 对啦，
0: 听歌听听吼，看会较凉袂啦，
1: 哦，
0: 来怀春曲。

0: 尊敬的小姐，
1: 嗯，
0: 啊，咱即开啊，大家报纸、电视有看吼、哦，哇，还那去食了歹油啊，看看有影就衰潲啊，反正食几百肚啊，
1: 嘛唔知食着嘛唔知，哎呀，
0: 当作细里安尼吼，
1: 嗯，
0: 看来看去吼、哦，煞迄卤肉饭做甜度较好，迄猪油啊，
1: 嗯，
0: 哎呀、啊，啊，所以你若讲，我看咱食外口的吼，应该嘛有去杀掉啦，
1: 加减啦，
0: 啊，这安怎？北来个清清的，
1: 迄饭店都有啊，酒店都有啊。
0: 迄酒店大间饭店的拢，
1: 嗯，
0: 好野人啊，啊，底下咧消费安尼，即卖你甲看嘛，也惊死哦。
1: 嗯，
0: 啊，看唔知变喏，食几百肚安尼。
1: 好，
0: 来，
1: 无安怎都。
0: 北来啊，垃圾，
1: 嗯，
0: 拢爱个清清的，食即罐就对啊啦。来，我甲广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拗垮，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吼、哦，咱这个热毒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焦。大便的闭结，内外的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嗯，咱若讲红青五年解毒丸哦，
1: 嗯，
0: 有咧吃的时阵哦，会较安心啦。
1: 哎，
0: 内底一挂垃圾啦，
1: 该清清咧，
0: 迄种唔能调这体内呢，调体内迄种是毒呢。
1: 嗯，
0: 哎呀、啊，
1: 早晚咱重复入去了，变成病菌啦。
0: 哎，破病拢是安尼来。
1: 啊，变成病菌你也唔知啊，啊，迄个源头就开始甲你恶化，生东生西啊，
0: 对啊，
1: 系啊。
0: 啊，从咱的红七五年解毒丸哦，直接广告30年贵啊，
1: 超贵
0: 啊
1: 啦，嗯，
0: 哦，从咱的这个产品，朋友咧食的中间，哦，啊，当然北来啊个清清的，
1: 嗯，
0: 哦。
1: 对
0: 垃圾啦，我无甲清的中间哦，哇，口臭啦，
1: 嗯，
0: 闭结啦，各行拢来啦。啊，这清肝阁兼解毒哦，红参五年解毒丸。啊，即卖你若买半打吼、哦，你算较会好。
1: 有优待。
0: 嘿，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罗江小姐登记注文。

早年在宫上班时，为了小姐好的就是我了。因为家人来接待伊的时阵，伊也心里咧有个破碎，所以我也忍袂住，洗刷来给伊气死的啦。马哥天气嘛怎样，伊嘛是怎样，伊也毋是比上来好的啦。大概是想不到欢喜的啦。

0: 在我心啦，
1: 嗯，
0: 过来星星唔知我的心啦，
1: 哈，这只星星嘛咧真歹说哈，
0: 这条真好听哦，
1: 嗯，
0: 来。

因为这款关系，我的初恋就失败去了。这款的我，若是搁讲起着爱伊，也毋知是甚时阵的代志啦。不过我也希望有一日。

0: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款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嘿，痛就是未痛，
1: 痛就是未痛，
0: 对吧？嗯，啊，所以你筋骨哦，这中间哦，都要学用，啊，用起来这中间哦，哦，人真快活，要运动啊，快活，暗时啊要等去厝困哦，
1: 嗯，
0: 哎，嘛困落来真爽快，
1: 对哦，
0: 会叫用风清的养筋骨。啊，你呐，即马讲呀，买半打，
1: 有犹太，
0: 啊，你算较会好，
1: 嗯，
0: 哦，2999-8692，
1: 2999-8692哈，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
1: 啊，那买咱的产品回去吼，啊，你都要认真吃，
0: 对，
1: 你那三只四休困都要搁订来，
0: 对，
1: 系啊，
0: 啊，毛迄个红星的大光明。这嘛同款哦，
1: 嗯，
0: 你若买半打这中间，你算较会好，
1: 嗯，
0: 哦，过来 EGF 青春胶囊，哦，啊，原料是法国的，啊，这嘛迄个珍珠霜哦，
1: 嗯，
0: 我朋友讲啊，伤细伤细阿啦，
1: 伤细罐，
0: 啊，这嘛较大罐，
1: 本来是15毛的，啊，这嘛变30毛，
0: 啊，这嘛一罐哦，
1: 七百，哎，安尼更多开。

0: 烧呢？
1: 对，电脑个烧。
0: 佮加十五毛出来，啊，加一百块呢。
1: 啊，那两罐呢？
0: 清理。
1: 清理的。
0: 哦。啊，伊这淡化咱的黑色素。
1: 对。
0: 咱面的那有安尼。安尼炖点吼，都脑泥回出来吼，啊，都拢开有咧乌点啊咧，啊，所以讲吼，伊淡化咱的黑色素，嗯、啊，你若配合咱的 EGF 青春胶囊，安尼甲抹落去吼，哇，一段时间来，嗯、你也感觉讲外面啊安尼，加清，加加春风啊咧，加加
1: 保养不差啦，嗯，哦，2999862 2999
0: 八六九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1: 来，罗。

0: 那一杯酒我就倒啊。
1: 嘿嘿，搁第三杯。嘿，啊，三杯唔得爱困个明仔载。
0: 我就讲要招迄个罗团林老师吼、
1: 哦、来拼酒啊。
0: 无啦，礼拜迄个乌来来底。
1: 要入山。伊
0: 那讲有挂迄、那个。那如哇嘿吼，拢真水安尼啦！
1: 哎呦，你真好胆，你敢入去内底要甲人拼酒？
0: 我甲因两个入来吼，拼落去。
1: 恁两个卡笑，我甲人拼酒。
0: 无，
1: 我都唔敢讲要甲人拼，你要甲人拼酒？会啦，会啉啊！听讲天天拢用广东诶，
0: 都好做头前。做头前啊，我来。后壁好配合，
1: 哈！你迄个等伊那倒你个，换你出来咧。
0: 哎那做头，变个都对方都差不多蛮要倒啊。啊我才出面。
1: 真歹讲哦。
0: 你
1: 会记咱迄、那个大湖遐一个，是个迄、那个迄、那个繁荣呀。
0: 哦，
1: 系啊，
0: 复兴呐，
1: 复兴。哦，讲安尼规过了台车吼，啊去啊，啊找伊讲买迄个水蜜桃。

0: 네.
1: 啊，结果甲头家讲哦，买拼酒啊，因也无醉就对啦，哦，即迄个迄个遐个
0: 水蜜桃啦，
1: 水蜜桃吼，伊就要因拢要包起来就对
0: 了，包起来
1: 了。啊，头家若倒吼，遐水蜜桃都
0: 免钱啦，
1: 哎呀哎呀，
0: 你眼面呐，
1: 哎呀，
0: 迄个头目因小弟后头阿祥呢，
1: 嗯。
0: 你安尼看伊咧行地吧，安尼吼，
1: 嗯，
0: 一下久了尔，无偌久吼，六罐的迄个威士忌的哦，
1: 一缸啊，
0: 啉到安尼哦，
1: 无够啊，
0: 无做唔到，
1: 无感觉伊在做，
0: 对吧？
1: 哎呀，
0: 老爷子上听呀，哦，老爷子，吼，这阿祥实在会啉，迄个侃侃呐，讲唔知啊吼，你不该啉，你又要灌咧怎？都咧困了几日工哦，
1: 吼，真正咧，安尼一打久安尼，一安尼一波一波六关。
0: 啊，这阿祥伊就是那路啊，
1: 嗯，
0: 哦，哎呀，拢伫咧福兴遐吼，
1: 嗯，
0: 山顶走来走去吼，
1: 嘿，
0: 逐工拢安尼无用其他啦，
1: 嘿，
0: 啊，你看烧酒安尼哦，真好啉。
1: 啊，伊逐工啉诶，啊哥安尼逐工拢安尼弄走。
0: 哦，
1: 啊，你看迄阵人安尼去吼，吼，佮佮呛声咧，
0: 嘿，
1: 要啉安尼，
0: 对啊，
1: 结果规个醉了了，
0: 对啊，
1: 啊，一个醉去吼，一个醉了了吼。遐个水蜜桃嘛无买，
0: 嘛无买，
1: 拢叫厝个人来甲带转去，都醉去也唔知影。
0: 有理哦，我甲刘团林吼，我来招阿祥，
1: 系啊，
0: 阮三下阵礼拜有来，
1: 哦，
0: 啊阿祥顶下咧戆戆啊咧，
1: 要离来对公司啊，
0: 无，阿祥甲动作咧戆戆啊咧吼，
1: 嗯，
0: 啊都接袂接袂接，
1: 啊人言语也通啊，你是咧。
0: 阿祥去啊，英语也通了。
1: 系啊，因拢变个即个原住民同胞咧，系啊。
0: 哎、
1: 啊
0: 欸，这些团里面啊，派工两个来吼、哦。
1: 嗯。
0: 即声伊就较有面子啊哦。哦。阿祥点点啊，阿弟弟弟弟嘛咧。
1: 嗯。
0: 我拄只讲个阿祥会当啉六罐的威士忌啦。
1: 嗯。
0: 六罐。
1: 嗯。
0: 啊，佫载载载安尼啦。
1: 嘿。
0: 哦，
1: 无简单。
0: 下山落来吼，
1: 嘿，
0: 要过，那要过个关来。
1: 嗯，
0: 哦，哦，还
1: 真恐怖，
0: 哎，还真好啉。
1: 哎呀，我那是卡高卡一点，要偷半罐呢。
0: 从团里嘛，你放心。
1: 嗯，
0: 你那哪路啊？这中间咯。
1: 嗯，
0: 零工你个抢路。
1: 哦、
0: 啊！我来招阿祥，
1: 你再去闹人咧、欸。
0: 我来闹阿祥来，啊！那闹老爷子不好啦，老爷子也敢劈了都昏你啊！
1: 讲个什么话？人少年的时阵，原来是一杯好汉呢、
0: 啊。但是伊即嘛袂啉
1: 啦。一只好汉，一条好汉呢。
0: 哦，那招阿祥来，
1: 嗯，
0: 都进入车边哦。
1: 哦，
0: 欸、
1: 我看几个乌来轰动起来。
0: 真正呢，不是假啊呢，六罐的迄个威士忌哦。
1: 人阿祥伫咧后兴的足穿的呀。
0: 啉完的中间，搁边啊咧看讲，阿个有阿无？
1: 哦，今啉无酒通啉哦。
0: 对哦。
1: 哦，啊，我多。
0: 从团里嘛放心。
1: 嗯，
0: 咱有一个阿祥的配合吼，
1: 嗯，
0: 人工约的，咱就
1: 抢落去要紧啊，
0: 抢落去，啊叫阿祥吼变好盼盼啊，哦，
1: 嗯嗯，
0: 啊底下就灌落去啊，
1: 嗯嗯，嘿
0: 啊，
1: 我看啊刚好，
0: 灌好安尼，规片乌拉呀吼，这
1: 清洁，
0: 昨天拢倒在涂卡，啊我啊这是什么人来？
1: 掉沙啦，这顶拢掉沙啦，
0: 我这名都要挂好稳咯，挂件中。
1: 发
0: 流团林，
1: 嗯，
0: 来家呢，你买，
1: 嗯，
0: 啊，去平安的住啊，
1: 倒，
0: 拢倒了了，哦，后摆我两个人去中间咯，
1: 嗯，
0: 伊那都抓晒，哈哈，哎呀，
1: 啊，都要真正的啉，啊，那无阿啥去，恁就倒啊，
0: 嗯，
1: 哎呀，本来光一个，啊，那变光两个，
0: 要酒阿啥来，
1: 嗯，
0: 真正，哎，这未使开玩笑，
1: 嗯，
0: 哎。
1: 嗯，
0: 六罐的威士忌安尼啉了了，
1: 嗯，
0: 啊，个咧找讲啊是个有啊无啦，
1: 嘿，
0: 嗯，啊，你甲看嘛，伊无倒哦，啊，其他的人
1: 倒了了，
0: 倒啊滴溜溜，
1: 哎呀，含水蜜桃都袂记哩买买
0: 啊，对啊，
1: 都唔知通买啦，唔是卖给你，是唔知通买啦。
0: 够用哦。

0: 所以我们这产品就好在这里，啊，原料是法国的啊。
1: 对
0: 哦。哦。
1: 嗯。
0: 找到江小姐的主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咱即马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灯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今个买顿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个目睭哦，
2: 嗯，
1: 今嘛真侪人，迄个白内障哦，拢去手术。
2: 目睭无好的人足侪。
1: 啊，医生你讲啊，白内障，你做来手术，啊，你绝对要手术。啊，那手术出来哦，好，两粒目睭啊，光影影。啊，不过安怎，你手术了后，你会加讲咱有迄个大光明。
2: 同款爱买顿来食，
1: 同款爱买顿来食。
2: 嗯，
1: 啊无你若讲无甲保养的这中间，后摆又过来一摆安尼。
2: 嗯，
1: 哦，
2: 嗯，
1: 从咱的红星的大光明，真正吼、哦，伊会当甲咱滋养肝心，保养咱的这气血安尼。啊，你去手术了后，倒顿来绝对爱食。
2: 哎，
1: 你无食，伊咪个后摆嘛，个一摆。
2: 搁夹起来，
1: 对吧？
2: 后续就是讲你。开好了，等下爱保养。
1: 嗯，
2: 保养了那无好吼，伊就是迄目睭，就等于讲，开刀了失败啊。有诶，等下吼无偌久就会流目油。
1: 哎、
2: 呀、啊，啊，即等于嘛是敢若讲开了有失败。
1: 对啊。
2: 啊，你就是爱保养，甲顾好。哎呀、啊，安尼倒是讲完成啊。
1: 对
2: 啊。啊，所以咱红星诶大光明，就爱买等下食。伊这会当甲咱滋阴明目保眼啊嘞。
1: 对。
2: 嗯。
1: 啊，这若买顿来食吼，啊，你若买半担吼，
2: 够犹太。
1: 你算会好。
2: 嗯。
1: 啊，你红星大光明吼，你个价这落食，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啊，伊个有 EPA、DHA， 顾咱的这个脑、血管，甲咱顾啊足好，都
2: 有帮助。
1: 讲目睭那手术倒转来，就是咱大光明甲加好食。啊，包括咱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我那甲加好食。哦。啊，唔是讲啊，手术了，啊，就袂安怎？手术了后，你呐无个保养哦，嘛是会过来啦。
2: 对，
1: 哦，
2: 嗯，
1: 会记讲找到江小姐，啊，你呐做完半打吼，啊，当然都算会好啦。
2: 嗯嗯。
1: 2999-8692，
2: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1: 台湾时间一点过六分，为了大家的健康，唔通把黑布料放在膀胱，
2: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榴莲咪接过来。

0: 来，
1: 嗯，
0: 即马选歌的时间，
1: 对，
0: 找网是啊，
1: 挂件中，
0: 你再卡这个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蒙奇啊吼，啊，今下要上线点歌的朋友都起床啊哈，系啊，
0: 即马好甲卡入来，好咧啊甲卡入来，
1: 呢，
0: 慢慢啊甲卡入来，
1: 吼，
0: 诶，
1: 该当好起来，即个卡电话都家己较主动诶，系啊，啊无安尼，就过安尼休吼，啊那无听。啊，是讲那困去，我那休你嘛嘛休未起来。
0: 好，来开始。
1: 嘿，
0: 嗯，
1: 来哦，要上线的朋友好起床啊！哦，你好，
2: 今天忘记了。
1: 嘿，
2: 王太太，
1: 王太太，
2: 嗯，午夜惊他
1: 啊，
2: 午夜惊他，
1: 午夜惊他，
2: 哎，
1: 好好，
2: 谢谢
1: ，OK， 感恩，好，来你好，
2: 今天忘记啊，你好，
1: 嘿，
2: 然后来点一条。古皮箱流浪里，
1: 哦，你的心机古皮箱
2: 流浪里，
1: 古皮箱流浪里好，
2: 哎，
1: 好，
2: 方姐，谢谢啊
1: ，OK，
2: 啊，
1: 好，来，你好，
3: 你好，
1: 嘿，
3: 方姐个见证你好，
1: 嘿，
3: 我黄小姐，
1: 嘿，黄小姐，
3: 大桥头，
1: 大桥头，
3: 嘿，
1: 哎，
3: 我要听碧轮的公路，
1: 什么路？
3: 碧轮的，碧轮的公路，
1: 碧轮的公路呀，
3: 碧轮的公路，碧轮的公路，
1: 啊，
3: 碧轮的公路，
1: 哦，碧轮的公
3: 路，哦，
1: 好，
3: 谢谢
1: ，OK，
3: 好，
1: 来，你好，
4: 哎，郑总你好，郑总说你好，
1: 嘿，你好，
4: 我今日在你的学堂做饭呢，
1: 好吃哦，
4: 哦，
1: 这热天，热天哪，安尼，
4: 对，要紧啊，不要紧。
1: 还好啦，你够有有安尼食到一碗哟？
4: 我食半盒，
1: 一个食半盒，
4: 哎，
1: 一个食半盒，
4: 有够好食哩！
0: 我紧啊，食乌豆，互你食啊老老。
4: 好啦，我真是要问啊，蔡槟榔啊，
1: 蔡槟榔，哎呦，蔡槟榔好，季先生，哼，来。你好，
5: 啊，你好，恁两位好。
1: 嘿， hey,
5: 麻烦你播一首李凤的《南国月夜日语》的。
1: 啊，
5: 《南国月夜日语》的。
1: 南国月夜。
5: 嘿。
1: 南国月夜，月夜日语的。
5: 嘿，
1: 等下我找看卖哦。
5: 好啊。
1: 哦好，好啊啊，你倒位？
5: 哦，我家南港。
1: 哦，周女士。
5: 嘿。
1: 好好好，
5: 好
1: ，OK， 好。哎，落了，周女士，我那个日本的，啊你好呗？
6: 嗯，
1: 好啊你好呗？拍架枪拍好呗？
6: 好啊。
1: 嗯，来你好。
7: 嘿，阿爽。
1: 嘿。同
7: 乡好。
6: 好。
1: 你好。嗯。
7: 嗯。
1: 啊，今天的天气袂歹哦。
7: 啊，建中遐咧拍卡枪。
6: 啊，啊，落去晓。
7: 枪林。
6: 唔是啦。

0: 去去遐迄个
1: CD 啦
0: ，CD 啦。
2: 哦哦，有粉粉的，哎、
1: 欸，过过敏啦，
2: 过敏啦，
1: 哎呀，过敏啦。
2: 啊，无食其他冰的关系啦。
1: 对啦，对啦。
2: 那你建雄遐未食的款？
0: 那未啦。
2: 哦，啊，你下班来食吗？
1: 哎呦，
2: 为了为了
1: 固固定的哦，
2: 哎、
1: 欸，哎、啊，迄、那个下晡是食几啊支去啊？
2: 是哦，哎、
1: 欸、呀、啊，
2: 哦，阿公阿婆见两下，我阿未食，
1: 阿未，无是下昏上班阿未食，
2: 哎、
1: 欸，上班阿未食，
2: 嗯，
1: 啊，那伫厝诶，毋知食偌济去啊？
2: 是哦，
1: 哎呀
2: 哎
1: 呀，
2: 你
1: 无甲
2: 控制，
1: 啊，那我也无滴，我也无滴，就是偷一直食，一直食。哎呀、啊，拢趁我无注意的，家你
2: 瘦起来啊！
1: 冰箱买哪瘦？我叫妈死哦！哎呀、
2: 啊，反正吃的时阵才搞瘦体啊！
1: 哦，安尼安尼会叫妈死的，废气的，我看伊要安那吃油炸伊啊！
2: 安尼哦，
1: 哎呀、
2: 啊，嗯，只准则的就好啦。
1: 啊，伊若家己唔准则，我嘛无法度的。
2: 哦，
1: 哎呀、啊，哎呀、啊，伤寒啊！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2: 来听一个《乡愁男儿》。
1: 乡愁的，乡愁的男儿，好好。
2: 乡愁的男儿，对。
1: 好 ，OK， 好
2: ，OK， 好
1: ，OK，
2: 好。
1: 好
2: OK
1: 好来你好。
3: 阿金阿姑你好。
1: 嘿、
3: 啊。我要听《林香夜曲》。
1: 啊？
3: 我要听《林香夜曲》。
1: 哦，《林香夜曲》。
3: 嘿，《
1: 林香夜曲》好。
3: 好
1: ，OK， 好，好 ，OK， 闽江夜曲，嗯 ，OK， 好，啊，你边讲
0: 啊
1: 喂，
0: 好啊，
1: 嗯，
0: 这午夜灯塔，
1: 午夜灯塔，好来，
0: 嗯。

0: 这是母夜灯塔吼，郭建中所播唱的。来，啊，咱这个天气热吼，吃吃这个冰冰凉凉物件吼，较清爽。无咱这个天气热吼，咱热到吼，唔知要吃什么样的吼。啊，咱这部中有这个海蜇头，吼，啊，佮有咱这个蟹肉棒泥信，芝麻吧佮鱼能做成的吼。啊，蟹肉棒泥信，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块。啊，咱这个伊这拢一条一条的包装，啊，所以讲吼，真方便，要食偌济切偌济，安尼就好啊。吼，啊，佮有咱这个，海蜇头啦，特鸡蛋、蜜汁、黑豆。这一盒拢700块，700块你今麦来要去市场买物件吼，买无啥物通食吼。啊，这吼一盒700，啊，这海蜇头吼，你若讲安尼，搁冲一个迄个小黄瓜吼，啊，看你食偌济，你就用偌济。啊，你若讲像这假日吼，囡仔啦安尼有顿来吼，安尼啊贵啊吼，安尼甲揢落来吼，啊，掺一个迄个小黄瓜，安尼甲切切嘞吼。啊，拌拌的，哇，足好食的！啊，你也要食个较咸的吼，迄个小黄瓜，迄个辣椒个甲掺落去，哇，真正吼有够好食的，脆脆的吼，啊，个安尼安尼小黄瓜个食，袂感觉讲安尼油油安尼，啊，个安尼加足清爽的，吼，啊，像拄食咱这季先生，迄特级蛋蜜汁黑豆，哎呀，啊，足好食的，当然好食，伊。这些个芋头啊吼，佫特别大粒，啊特别 Q， 吼、哦、啊！你若去外口食吼，一盘仔囝就40块，一嘴啊尔40块，吼、哦、啊！这个你安尼700块买来，安一盒较大盒吼，食甲你欢喜噶，吼、哦！安尼季先生安尼食讲已经食半包伊啊，系啊，啊就好食，啊都这天气凉凉啊吼，你敢那像咧食迄个。芋头冰啊咧，
1: 系啊，
0: 够营养，无嘛比见到安尼食鸡啊冰较好。吼、欸，安尼凉冰冰凉凉，个 QQ 安尼一粒吐起来，一粒安尼吐咧食吼，够真好食，非常的好食。吼、哦、QQ 啊，因为足大粒的啦，恁啊去餐厅啦吼，啊迄、那个餐馆吼，看到迄芋头啊吼，大粒，啊唔过咱这个比黑吼，个较大粒。嘿呀、啊，真正吼、哦，你看你讲，哇，这芋头那这大坑，啊，食落安尼 QQ 安尼，啊，冰冰凉凉，有够好食的，嘿呀、啊，啊，一盒拢700块尔，吼、哦，啊，搁有咱这个养生梅啦，吼、哦，啊，搁有咱养生梅内底有三种口味吼，朋友讲啊，什么养生梅？养生梅就三种口味，有咖啡的。吼、哦，咖啡的口味，啊个乌龙茶的，啊个果实酒的这口味，啊拢好食，吼、哦，啊个有咱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啊这肉条伊这是较嫩啦，你若肉干就较硬吼，较嫩安尼啦，啊拢变啊好食，吼、哦，啊咱这个肉条吼就是。迄头家甲咱介绍，伊讲吼，那这老大人要食，无喙齿吼，这吼因拢个无法，啊，就安尼甲蒙加一滴啊吼，安尼蒙磨吼，安尼做鱼酿啦，啊，无你若食一寡零食咧吸收啊嘛无较好啊，吼，吸收啊食这嘛唔好吼，啊，咱食这个还好，佮有营养，有迄个营养滴咧吼，迄蛋白质啦，吼啊。这拢对咱拢真好，吼、哦，所以找罗刚小姐，2999-8692，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这条碧鸾的公路，
1: 公路，
0: 哎呀，
1: 黄小姐点播的哈。
0: 过来那个什么，无啦，
1: 对啊，
0: 中和的一个黄太太啦。
1: 那是古培乡流浪里，
0: 古培乡的流浪里啊，
1: 古培乡啦，古培乡，那古啊，古的脚下当做。

0: 有皮箱的流浪鱼。
1: 等下我问你，骨敢有皮？
0: 骨哪会无皮？骨外口有壳，但是内底迄有皮啊。
1: 内底有皮，
0: 啊无伊吐吐出来啥？
1: 迄毋是肉。
0: 肉
1: 骨壳，骨壳掰开，骨壳甲抬开，内底是肉，
0: 肉
1: 皮，敢有皮？
0: 啊，肉顶头迄毋是皮。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嘿
1: 安尼排一列，排一列看嘛，真忝。
0: 有咧扫的人，你落去哦。咱的玻璃面扫散，
1: 来讲个，
0: 买东西吃。
1: 对。
0: 这个风寒来的时阵，卖扫。
1: 对。
0: 啊，热的时阵卖扫。
1: 热天也吹冷气啊，食冰、食凉、食冷的啊。
0: 因为咱台湾这个土地类湿，所以我都湿热，啊湿热嘛是会扫。
1: 对。
0: 迄个。痰会甲你塞伫个这细胞诶，
1: 对，
0: 风寒啊烧，啊热天嘛烧，啊这烧烧久，这个细胞来叫派去哦，都惨啊呢。所以咱诶玻璃面扫散，紧甲买顿来食，啊这一罐6块，物件唔当嫌贵啦，
1: 好用都无贵，
0: 对，啊你若买半担，
1: 够犹太，
0: 哇，你话那算会好。
1: 对，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阿廖阿伯，我们听这个乡愁的男儿。

0: 乡愁的男儿，
1: 嗯，
0: 啊，要找迄个什么日本歌迄题目啦，
1: 嗯，哎、欸，南国歌呀、哦，日本歌我找几部找无，
0: 找无啦，
1: 哎、欸，这周女士拢咧点这个我找无的歌，
0: 对啊，
1: 点咩都无的歌给我找，哎、嗯、呀、啊
0: 欸，啊，这些喏，
1: 安尼都。放这个台湾的好啦，
0: 台湾的就好啊，
1: 因为日本的我找无，
0: 对啊，
1: 系啊，
0: 南国我厉害哦，
1: 嗯，对，来，
0: 我再搁找一个，
1: 嗯
0: 嗯，啊，咱的专线电话，
1: 重点哦，2999-8692哈。找罗岗小姐询问，这部中的这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岗小姐甲问啊嘞哈，来。

0: 南国国的啊，
1: 嗯，
0: 还是在台湾的听较有啦，哎呀、啊，啊，日本那地拢找不出来的，
1: 奇怪啦，拢找无呢，
0: 啊，那派戏又找不出来啊，
1: 啊，较侪拢台湾歌，
0: 对啊，
1: 嗯，
0: 我即摆来播两条歌，这两条歌真好听，
1: 嗯，
0: 闽江夜曲，
1: 哦，
0: 搁有迄个月儿弯弯照九州，
1: 哦。
0: 这种真好听，
1: 嗯，
0: 啊，要提咱的红星的永金骨，
1: 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阶段完，
1: 隔日都有唱说出品的玻璃面扫散，
0: 啊，个咱的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啊，个有珍珠松，啊，个有咱这个养生梅，
0: 嗯，
1: 无掺粉的笋麻酥，个有麻条。啊，還有芝麻肉甲鱼能做成诶，蟹肉棒泥性吼，
0: 嗯，
1: 啊，還有海蜇头、特级蛋、蜜汁、黑豆，
0: 啊，这哪，
1: 還有磷虾油，
0: 磷虾油嘿，
1: 嗯，
0: 啊，这哪做我们半蛋吼，
1: 嘿，
0: 你算较会好啦，
1: 哦，咱诶油品啦，
0: 即开啊才有啦，
1: 嘿，
0: 哦，像我们
1: 无定定有诶哦，
0: 王太太吼，
1: 嗯，
0: 弄来食迄两罐嘿啊，
1: 嗯，
0: 你一摆那个夹咧才半蛋吼，
1: 嗯，
0: 你就算会好。
1: 嗯，
0: 你手甲按咧，哎呦，差遮多，
1: 嗯，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逐条歌都甲恁放甲里里，
1: 嗯，
0: 啊好听啦吼，
1: 哎，袂歹，
0: 啊多谢恁的这个支持，啊若要提阮的产品，你就去讲，即卖人家半打吼，
1: 拢有犹太，
0: 嘿，拢有犹太，对你较会较会好，
1: 嘿，
0: 哦，
1: 对，
0: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

0: 八六九二，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啊，大家忘记啊！
0: 挂件中，
1: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0: 再见，
1: 拜拜。

你说你就要远去，飞向另一个城市。起风的大街上，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我看

着我的脸，你回身向前去，走向另一个世界。起风的大街上，我听不见心跳的声音，我听不见你温柔的语句。好想问你，你怎会舍得

你现在要收听的是由我君渊主持的悠闲时光，欢迎收听。

根据兽医科学前沿期刊刊载的一项研究发现，狗奴似乎比猫奴更关心其所养的毛组织，原因可能在于人与狗的接触程度与依赖高于人与猫。该研究由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主持，受试者为了在丹麦、英国与奥地利的近 1.8 万名18到89岁的宠物主人，狗奴跟猫奴将近各半。研究人员使用包含宠物依附量表等多项指标，并且询问有关宠物健保是否愿为宠物支付救命治疗费用等的问题，以判定受试者对宠物的关心程度。结果发现，这三国的狗奴的分数都比较高，即宠物狗比宠物猫更可能有健保，以及狗奴更愿意花钱让狗主子接受续命治疗。但是该研究也指出，这三国间仍有若干差异，例如英国猫狗的受关心程度

差距甚微，因此该研究说所谓猫奴不如狗奴般关心毛组织似乎被普世现象。该研究还检验过去类似研究的假设，像是宠物猫大多待在室内，故与猫奴的关系更加亲密。然此假设源自于爱猫大多是养在室内的墨西哥与美国，有别于宠物猫大多可自由到户外活动的英国以及丹麦。因此丹麦的研究显示，英国丹麦两国的猫奴没那么关心猫组织。丹麦研究人员也推测，宠物主人对宠物的关心可能与彼此的接触程度与依赖以及其他因素有关。研究人员承认其研究有其局限性，有必要在其他地区进行更多研究。该研究所传达的主要讯息在于，宠物主人对于爱猫或者是爱狗的关心程度非仅限于该宠物的天性，或非仅能由宠物天性来定义，而是可能会随着人类的生活方式改变而继续演变。Someone to bless me whenever I sneeze.

绿茶是许多台湾民众的最爱，泡起绿茶香气四溢，不仅入口回甘，滋味难以忘怀，对健康层面也有各式各样的好处。但是因为绿茶含有咖啡因，许多民众担心晚上影响睡眠而不敢入口。日本营养师表示，只要泡绿茶时注意这个关键因素，不仅减少咖啡因，还可以提升睡眠品质。许多人都知道喝绿茶的好处多多，而且可以说是涵盖了各式各样的健康层面。一篇由日本营养师尤加里精修的文章整理中，绿茶的营养素主要有维生素 C、 钾、叶酸、核茶素以及钙。来看看这些营养素对人体有什么好处。提到维生素 C， 或许不少民众脑中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柑橘类水果，不过实际上绿茶也富含有维生素 C，它能补助胶原蛋白生成，抑制黑色素过度生成，是担任整顿肌肤环境角色的营养素。也因为其抗氧化作用，可以对维持身体年轻保有期待，有防止老化的效果。叶酸会在体内影响细胞的分裂与成长，对于想受孕或是怀孕哺乳中的民众是重要的营养素。叶酸对胎儿的正常发育能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能与维生素 B12 一同帮助红血球的形成，被称为造血的维生素。此外，由于叶酸对动脉硬化与贫血也有预防的效果，因此不论性别年龄都充分的摄取。绿茶中富含的钾有能够将体内盐分排

除的效果，有助于预防高血压以及脑中风。因此如果平时饮食盐分含量太高时，建议多喝点绿茶。儿茶素是多酚的一种，有助减少活性氧类危害的抗氧化作用，也扮演着对抑制胆固醇与糖类吸收的角色。另外还有抗菌杀菌的作用，甚至日本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研究所医史学综合研究科教授和泉雄一还表示，绿茶中的儿茶素能够帮助抑制造成蛀牙的细菌，防止蛀牙。而钙质则是人体骨骼与牙齿构成的成分，是身体健康的不可缺少营养素。整体来说，绿茶包含了抗氧化、抑制血压上升、预防蛀牙、提升免疫力等等说不完的好处。不过由于茶类都含有咖啡因，有些人怕晚上睡不着，或是怕半夜想上厕所，就不敢多喝绿茶。对此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也提供了可以享用绿茶而不影响睡眠的方式，简单来说只要控制温度就行。Let there be love.

日本营养师生油香子表示，晚上喝绿茶的时候应用60度左右的温水好好的浸泡，浸泡时间比平时稍微长一点也没有关系，如此一来既然减少咖啡因的抽取，另外一方面却又可以充分抽取绿茶的美味。另外由于温度较低的缘故，绿茶

它中所富含的维生素 C 的损失也会减少。日本茶叶制造商指出，不同温度的热水会影响茶叶抽出成分与味道，在高温时较容易抽出咖啡因等带有涩味与苦味的成分，在较低温时较容易抽出茶氨酸等甘甜以及鲜味的成分，因此降低泡茶温度更能让绿茶显示它的甘甜美味。其次，由于茶氨酸有让人放松的效果，大量浓出茶氨酸的绿茶是睡前沉浸心情的最佳饮品。至于泡茶时间的长度，若以日本的玉露茶举例，茶商表示两分钟左右就已经足够，即使再拉长时间也不会增加鲜味，反而会增加涩味，因此大家可以自行斟酌喜欢的口感。不过营养师也表示，虽然冷泡茶的确茶氨酸丰富，而且咖啡因较低，但因为是冰凉的饮料会让身体清醒，因此不推荐在睡前饮用冷泡茶。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民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民本广播公司或是民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你一定听说过柠檬水有多神奇，不止美白肌肤、养颜美容，还可以瘦身、防癌、抗氧化。网络上不少传言说自己瘦下来的秘诀就是天天喝柠檬水。究竟柠檬水有哪些功效？是夸大其词还是确有其事？听听中医师怎么说。事实上，柠檬的确是个营养丰富的水果，富含柠檬酸的特性更让柠檬有柠檬酸仓库的美誉。此外，柠檬还含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烟碱酸、钙、镁、钾等等，这些成分都可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中医师田一鸣指出，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柠檬属性温、味苦、无毒，具有止咳、化痰、生津、健脾、安胎等功能。而青色的食物可以疏肝解郁，缓解情绪作用，因此柠檬属于帮助肝脏排毒的食物。有些人也因为崇尚柠檬的排毒作用，喜欢早上起床就喝一杯柠檬水。不过对于肠胃不好的人来说，一早空腹使用柠檬水很容易引发火烧心等症状。田一鸣中医师建议，早上起床还是先喝杯 300cc 的温开水，排毒效果好又不会伤胃。此外，柠檬的维生素含量确实丰富，但是以大家最为津津乐道的维生素 C 来说，柠檬的含量还不如相同重量的芭乐、奇异果、柳丁等水果。相较之下，柠檬的维生素 C 并不是特别的高，而且饮食没有治疗的效果，而是促进健康、预防保健、延缓等作用。因此，柠檬虽然有它的好处，但也是不必要天天喝柠檬水。多方摄取水果，均衡饮食，才能获得营养丰富的成分。那么柠檬水是否对瘦身有帮助？田一鸣中医师表示，柠檬皮含鞣质，俗称为单宁酸，在肠道中可以结合蛋白质以及胆固醇变成团块，形成粪便，然后排出体外。不过柠檬无法消除血脂以及皮下脂肪，而且虽然一颗柠檬挤出来的果汁热量只有约16大卡，但是若每天都搭配着蜂蜜或砂糖调味一起喝，体重只会增加哦。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证实只喝柠檬水就可以代谢卡路里或是燃烧多余的脂肪。如果三餐都正常饮食，就算没有搭配柠檬水或者是没有适度的减少热量，也是无法瘦身的。坊间所谓利用柠檬水达到减重的效果，精确的一点来说，应该是以柠檬水取代其他高热量的食物，例如说其他的含糖饮料。想要控制成功减重，还是得控制热量开始，摄取的卡路里低于消耗掉的卡路里。田一鸣中医师有建议，有健中需求的人每天可以摄取约1000大卡的热量，并且选择健康的食物，例如一块蛋糕或者是一盘蔬果，该选哪一个？当然选择蔬果，不过适度搭配的有氧运动和肌力运动才是瘦身的不二法则。

有一名30岁的女性因为吞咽时胸口疼痛，担心罹患食道癌而就医，结果检查发现是食道发生溃疡发炎。经过医师询问，她正服用抗生素治疗泌尿道，但是由于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而酿成炸祸。核心民权健康管理诊所内视镜室主任詹怡雪提醒，通常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这类药物容易产生粘性，而药物属性较为刺激，加上吃药的时候喝的水太少，就会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溃疡。詹怡雪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该患者因为吞咽时发现胸口会出现疼痛，很担心罹患食道癌，希望能够安排胃镜检视。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特别爱喝热汤，亦没任何癌症家族史，而且是突然发生的，因此认为不太可能是食道癌而引起。后来经过胃镜检查，后来发现是食道下段多处双侧对称状溃疡。再进一次询问病史，发现他最近因为泌尿道感染，正在接受抗生素治疗，而且吞药的时候水喝太少了。在医学表示，通常会造成食道溃疡的药物都是胶囊类的药物，如果吃药的时候只搭配少量或是不配水喝，这类胶囊的药物会产生粘性，粘住食道黏膜，而药物属性属于刺激性的，就有可能直接刺激食道黏膜，造成食道发炎或者是溃疡。如果是轻微发炎或者是溃疡，可能造成胸口疼痛、吞咽困难，但若反复发炎以及溃疡的状况，就有可能造成食道狭窄甚至食道穿孔等严重症状。詹医学也提醒，吞药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一颗一颗吞，搭配足够的开水，尤其是胶囊类的药物、抗生素、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等，还有以及铁剂，也千万不要因为害怕一直上厕所而不敢多喝水，以免得不偿失。

减肥是长期抗战，裸零食嘴馋，想吃甜食只能冷吗？营养师沈婉珍表示，需要体重管理者其实可以适量食用例如豆花、优格这类蛋白质含量较高的甜食，并且分享吃甜食三诀窍，例如优先选天然食材，像是水果当甜点；第二个，减少主食的分量；第三点，正餐优先选蛋白质，再吃蔬菜，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营养师沈婉珍在脸书专页指出，当需要体重控制的时候，若想吃甜点，很多人会选择热量较低的食材去做选择，像是蒟蒻这类的食物，但吃完虽然有饱足感，但是血糖没升高，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空虚感。沈婉珍更推荐需要控制体重的朋友，若想吃甜点，尽量选择蛋白质含量较高的食物，例如豆花、优格、优酪乳、起司等等，或者是青蛋糕、天使蛋糕、乳酪蛋糕这类甜食，除了可以满足身心灵的需求，对于蛋白质补充和热量控制都能有一些帮助。沈婉珍也表示，蛮多人会在饭后吃甜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吃甜食，可以参考以下的诀窍。第一点，优先选天然的食物，像是水果之类。第二点，减少主食的分量。沈婉珍提到，若真的很想来上一块蛋糕，像他就会减少主食的分量摄取，主餐的淀粉类几乎不会吃。第三点，正餐优先选择蛋白质，消化吸收会比较慢，比较容易有饱足感，再来才是蔬菜。膳食纤维对于血糖缓冲的效果也蛮好的，吃完蛋白质与蔬菜之后，胃容量变小，所能摄取的碳水化合物分量也会跟着减少。随时记得这三点，在减肥的时候就能够想吃甜食就吃甜食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黄瑞琦的迄个失恋无友谊，陈雷迄个无情的月台票。

各位听众，咱今日人吼要讲什么话题咧？什么健康的话题？咱今日人吼来讲一个迄个陈皮啦，丹皮啦。迄陈皮丹皮吼，都、就是迄干嘛皮泡个丹吼，或者陈皮吼，都、就是丹皮。伫中医药面顶吼，是一种珍贵的药材啦。伊具有迄个真济健康的功效啦吼。有一句话讲做得形容啦吼，讲做一两丹皮吼，一两金啦。哦，即个甲学了吼。伊主要的功效，咱一个一个来介绍啦吼。六个功效，咱讲第一个功效啦吼。伊的第一个功效吼，就是吼做理气健脾，吼，就是理气健脾啦。因为丹皮吼，毕竟你讲一旦调节你的气的吼，调节那个气，尤其是伫个消化系统系统当中吼，就讲改善你的消化不良啦吼，食欲不振啦，啊是迄、那个腹肚痛啦吼，啊不是腹腹胀啦，腹肚胀啦吼，啊是迄个恶心吼，这些症状吼拢有帮助，吼理气健脾。好，过来吼，第二个好处就是伊会当燥湿化痰，因为伊对用打湿迄个体内迄个湿气吼，有帮助吼。所以对于一种清毒细胞吼含那多余的吼加出来一种痰吼，清毒有帮助。所以讲一旦吼缓解咳嗽，哦多痰，啊是迄个胸腔啊杂杂胸腔啊闷闷吼，拢有效啦，拢有伊的功效啦吼。好，今麦讲第三个好处吼，促进消化。因为现代应用学研究吼表明了，丹皮吼含有迄个挥发油了吼，啊个类黄酮这些成分了吼，所以一旦刺激消化酶迄个分泌了吼，一旦增加胆固醇蠕动，一旦帮助分解食物，吼，所以讲吼，咱即卖讲已经讲第三个功效啊了吼，好，咱即卖吼先休困一个听歌了吼，所以去咱来听。

你很会打了哈。石川小百合那个能登半岛，那个古村新司的浪漫铁道。

咱即摆吼，继续来介绍陈皮的迄个功效啦吼。咱即摆来讲迄个第四个，伊的第四个功效啦吼。伊的第四个功效吼，就是抗氧化啊，个抗发炎吼，抗氧化加抗炎吼。伊陈皮吼。富含真侪种的迄个抗氧化的迄个活性的成分了吼，像讲陈皮干啦，啊个迄川陈皮素吼，这两种物件吼，拢对种对抗自由基啦吼，减少迄个发炎吼，拢有帮助。好，咱即摆讲第五个迄个好处了吼，第五个功效就是心血管的健康吼有帮助。研究显示讲。陈皮吼、哦、当中的迄个类黄酮吼、哦，这个成分吼、哦，对迄种诶降低迄个胆固醇的吼、哦，啊有帮助，啊个对迄个心脏功能吼、哦，一旦保护心脏功能啊，有这个作用的吼、哦。好，咱这种第六个功效了吼，或者缓解忧愁啦，哈缓解忧虑，伫个饮食当中吼、哦、加入迄个蛋白吼、哦，一旦帮助消化。消化迄种吼有错的物件啦吼，有错的食物啦，所以吼因为一旦帮助消化有错的食物吼，所以讲伊一旦减少迄个饱足感啦，就是饱顶的感觉啦吼，一旦减少，好，安尼，咱今晚吼，休困一日听歌啦吼。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血，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说来去咱播一个迄个国语歌啦吼，伍佰《飞在风中的小雨》。

好，咱即摆继续来介绍迄个陈皮吼。咱即摆来补充啦，补充伊一寡吼较重要诶迄个事件，迄个事项啦吼。好，虽然陈皮吼单皮一处足济啦吼，伊诶性嘛较温啦，啊，所以讲吼体质偏热。卫生过多吼，啊是迄、那个容易一切生的人吼，应该要谨慎来使用，吼啊是讲片面哈过量来迄个使用。第一使用单皮哈作为治疗用途进行吼，建议讲上好是去问一挂专业的中医师啦吼，啊是什么医疗专家啦吼，上好是问一个较好啦。特别是迄种大不大哈孕妇啦吼，啊是。等你食药诶，迄个人数了，因为吼，惊伊讲有迄种药啊中间诶迄个交互作用了吼，就是讲等于讲吼，好像上切啦，药啊上切诶迄种情形了吼，所以讲要特别注意吼，什么要问个清楚吼，什么药啊吼，甲迄单配袂使咧同齐食吼，要问个清楚吼，好，安尼今日吼。对迄、那个单皮哈陈皮的迄、那个介绍哈，各家做一个抗战哈，咱继续来听歌。

0: 9964。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教育部多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家暴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块，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块，
3: 也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块，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6: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5: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6: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先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屏本一台1296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贴合大千世界。

食赤，甜目食血，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寂寞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各有限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006-633-1241，4006-633-1241，下面来。